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最近呢，拼痘很火，这段时间的门诊里，很多医生啊接诊的度数或者眼轴快速增长的孩子们当中，有好几个都说是在玩拼痘，尤其是女孩子。拼痘呢，又称绒绒痘或者是像素化，是一种将彩色的塑料小豆子按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之上，再用熨斗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相关人士说，拼痘的颗粒很小，孩子长时间盯着操作，眼睛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得不到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呢就会增加，假性的近视容易变成真性的近视，哪怕还没有近视，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前几天就有一个10岁的女孩子，虽然还有远视的储备，但是在这一次的复查当中，相比于3个月之前，眼轴长了0.15毫米，增长的速度呢是正常情况的2倍。很多家长也很震惊，自从开始放暑假了，自己家的孩子呢每天在家拼痘至少3-4个小时。这些家长啊之前还觉得反正不是看电子产品就随他们而去，没想到呢很多家里的孩子还是中招了。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的眼科医生指出，拼痘这一项看似无害的手工活动背后藏着近视加深的隐患。拼痘呢，作为一种文化的娱乐活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帮助孩子训练手眼协调的能力，来增加手部操作的稳定度。但是问题在于，拼痘的豆子非常细小，绝大部分小朋友呢，由于生长发育的特点，胳膊比较短，往往会在非常近的距离去用眼用手。那么这种情况下，长时间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本身就是眼轴增长近视度数加深的重要的危险因素。孩子长时间盯着细小的拼痘，眼睛需要持续调节焦距，睫状肌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的状态，久而久之眼轴就被拉长，近视的度数呢就会不断的攀升。很多家长在近视防控方面的意识不够强，检查发现孩子没近视就容易松了弦。实际上，孩子的视力变化可以非常的迅速，有2个常见的快速进展期，那就是升学阶段和青春期。升学之后，学习强度、作业量都会有所增加，用眼时间更长，而青春期则与生长发育有关。当然了，暑假、寒假这些时间较长的假期也一样需要注意。一方面，假期中孩子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上有所放飞；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的原因呢，不少家长会把孩子送进托班，但有些假期里的托班甚至比平常在校时间更长，孩子的用眼强度反而更高了。

最近呢，也有家长经常询问啊，说天气实在太热，户外时间保证不了，怎么办呢？专业医生建议大家可以让孩子尝试起早一小时，在上午8到10点，相对不是最热的时候出门，中午呢，稍早一点上床睡午觉，傍晚6点以后气温下降，太阳还没有下山，既能保证光照，也适合出门活动。另外，不是说一次户外活动就必须要达到2个小时，你可以下楼帮忙取一下快递，丢一下垃圾，出门上兴趣班等，这10分钟、15分钟都是在计算之内的。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新闻。最近几天，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控诉自己买的暗黑风的蛋糕，一口下去满嘴却黑，舌头牙齿全变色了。这位网友说，上一次我图新鲜买了一个暗黑风的蛋糕，吃完嘴像刚啃了墨鱼，舌头牙齿全蓝了，洗洁精搓半天才掉。后厨朋友看了说，要调出那种纯黑纯红纯蓝，色素量是浅色款的5-6倍，奶油都变苦了，深色还能盖住蛋糕坯不新鲜的味道，对于小孩的代谢负担更大。好看呢是好看，吃是真的没有必要。还有的网友说，那个色素超级着色的，以前买过定制的蛋糕，色彩稍微丰富了一点，吃的舌头五颜六色，张嘴都不好意思。还有的网友说，之前啊，我刷到过给奶油滴黑色色素的视频，滴了一瓶，甚至还是灰色，感觉吃完舌头都黑了。有网友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低价的深色蛋糕并非由纯可可粉或者黑巧克力制成，其深色很可能来自大量的人工合成的色素添加。那么事实如此吗？从业20多年的糕点师林先生介绍，制作黑色蛋糕可选用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等原料，即便需要色素调色，仅滴几滴就足够。大量添加色素的蛋糕口感发苦，根本无法售卖。相关人士提到，很多网红蛋糕的鲜亮深色是滤镜效果，现实很难克服。正规门店不会为追求夸张的色彩过量的添加色素，同时呢，优质食用色素成本比较高，大批量使用并不现实。有的专家表示，我国国标对蛋糕裱花的各类的合成食用色素有严格的最大的使用限量，网传视频里一次性倒入半瓶的色素大概率已经超出了规范的标准，色素还有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 的指标，体重越小耐受摄入量就越低，儿童呢需要格外的注意。所以说，偶尔吃一次深色的蛋糕，大家不要过度的恐慌，但是要更警惕蛋糕高糖高脂带来的健康的负担，建议儿童严格控制这一类裱花蛋糕的食用频次，日常饮食优先选择天然的新鲜食材，来减少高度加工食品的摄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咱们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医保卡里躺着好几千，除了去药店买药好像也没什么用，这些是不少年轻人的真实感受。每个月工资里扣的医保费一部分进了个人的账户，日积月累成为一笔最熟悉的陌生资产。那么这笔钱到底该怎么花？存着不动真的划算吗？今天咱一次性说清楚。首先来说一下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除了买药还能干什么？除了可以在定点药店购买合规的药品啊、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用途其实比大家想象的多。用途之一，家庭共济，一人参保，全家够用，这是近年医保改革最实用的变化之一。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完成官方绑定之后，可以给已经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国已经有23个省份进一步把共济的范围扩大到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近亲属，前提同样是被共济亲属已正常参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
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均已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域的家庭共计。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开数据，2025年1月到12月，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4.64亿人次，共计总金额687.7亿元。只要按照当地规则开通共计的绑定，家人看病买药刷自己的医保凭证，结算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调用你的账户余额支付自付部分，就不用再掏现金了。用途之二，买商业健康的保险，给自己加一道保障。目前啊，上海、广州、深圳、福州、苏州等多个城市已经明确支持职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购买商业健康的保险。比如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保险叫做惠民保，或者经过医保部门备案的重疾险、医疗险等，相当于把沉淀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保障的杠杆，日常咱有医保兜底，大病有商保补充。用途之三，门诊统筹超过起付线能报销。很多人以为看门诊只能刷医保卡里的余额，超过部分全自费。其实呢，职工医保已经全面建立门诊统筹的报销机制，普通门诊合规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年度累计政策范围之内费用超过起付标准之后，统筹基金按照比例报销。个人账户余额用完之后也不会影响门诊统筹报销的待遇，仅仅意味着自付部分需要自己现金来支付。提醒大家的是，看门诊啊，务必出示医保卡或者医保电子凭证来结算，费用呢才会计入门诊统筹年度累计。如果全部自费现金结账，这一次的费用就不会累计到起付线当中，系统呢会自动核算是否达到起付线，计算统筹报销的金额。用途虽多，但是个人账户资金不得用于公共卫生的费用、体育健身或者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范围的支出。所以说有几条红线咱们千万不能碰。第一条红线，千万不能套现。任何通过虚假就医、虚假购药套取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都属于骗保行为。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立法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金的，属于诈骗公司财务行为；骗取医保基金数额比较大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个红线，不能借给别人用。医保凭证实行的是实名制，只能本人就医购药，钱可以共计。

0: 卡呢，绝不能外借。把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就医购药，哪怕是亲戚朋友，都是属于违规的。家庭共济和冒名借用有着本质的区别。家庭共济呢，是家人刷自己的医保凭证就医，结算调用你的个人账户余额支付自付的部分。冒名的使用啊，是家人直接用你的身份挂号看病开药，属于骗取医保基金。依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41条，将本人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需要退回违规资金。参保人还会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个月至12个月。如果使用他人医疗保障凭证冒名就医购药，还应当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红线之三，不能买保健品和生活用品。咱们医保个人账户的钱属于是定向医疗专项资金，不能用于购买保健品、滋补品、米面粮油、日用百货等非医疗的商品。部分药店违规刷医保卡售卖生活用品，一经查实，药店和持卡人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咱要说的是，不要浪费，把钱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刚才讲完个人账户的多种场景使用，咱们要厘清一个误区，那就是不浪费不是要着急把钱全部花完，也不是一味囤着不动，核心是用好这笔定向的医疗备用金，把每一分的余额都花在刀刃上。按照现行的政策，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不会年度清零，还会按照规定计息，本金和利息全部归个人所有，可以结转下一年继续使用，当你去世之后还能够依法继承。换工作、办理医保关系、跨省转移的时候，个人账户余额一般都会随同转移接续，达到当地医保规定缴费的年限。办理退休之后，每月依旧会有资
1: 金。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3: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3: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近日，根据工信部的官网，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2026年7月3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加速迭代突破，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有序的推进。2025年，两款 L3 级车型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为积极适应产业快速发展、对标化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和重点急需标准研制，自2025年起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启动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的车辆，不适用于自动泊车系统。该标准立足我国产业发展与行业监管实际需求，兼顾技术可行性、产业适配性与落地实操性，构建了维度完整、要求清晰、适配国情的安全要求体系。一是健全企业生命周期安全的保障机制，筑牢安全根基；二是强化系统动态驾驶任务执行能力，保障使用安全；三是规范人机交互与用户告知要求，防范误用滥用风险；四是完善多维度检测方法，保障标准可落地实施。与此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于2026年6月正式获批发布。与 ADS-GTR 相比，我国标准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提出更为细化的技术要求，进一步明确不同级别产品的安全边界，完善用户使用告知、操作培训等要求，创新性构建了统一的标准化试验场景体系，在保持核心技术要求与国际法规协调一致的同时，更贴合我国道路交通环境与行业管理实际需要，更具有落地实施的可能性。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发布实施，为自动驾驶产品明确了统一的安全准入基线，对于规范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应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水平、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护航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扎实做好标准的宣贯解读与实施执行，强化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管理，保障自动驾驶系统安全合规应用，同时持续完善自动驾驶试验方法、安全事件数据交互与管理系统等配套的标准，加快构建完善的智能网联汽车监管体系，加速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引领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临界值的相关话题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好奇说，近视超过600度到底有什么风险呢？事实上，和中低度近视的人相比，近视超过600度的人不仅各种病变风险升高，严重的甚至会失明，而且近视手术无法改变已经损伤的眼球结构。那到底为什么近视600度是眼球风险的临界值呢？超过600度对我们的眼球又会造成哪些影响呢？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眼科学会以及我国近视防治指南均采用600度作为高度近视诊断标准。当我们的眼睛向远处眺望且处于调节放松状态的时候，根据等效球径度划分，可以分为低度近视、中度近视、高度近视。低度近视50度小于等于 SE 小于等于300度，中度近视300度小于等于600度，高度近视为 SE 大于等于600度。为什么是600度呢？近视的度数与眼轴长度有关。一个近视到600度的人，眼轴长度会从正常的22到24毫米增长到超过26毫米。气球吹大了会更容易破，眼轴拉长了，眼球壁呀、视网膜、脉络膜被拉伸变薄，裂开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600度就是眼球的风险临界值。有研究预测，到2050年，全球近视患病率将达49.8%，其中高度近视患病率将达9.8%。有不少人啊，没有把近视当回事儿，但是只要近视，各类眼底疾病的风险呢都会上升，无论度数高低。如果发展到了600度以上，那就更危险了。除了眼轴会过度的延长，还会引起眼球其他结构的病变。常见的有白内障、青光眼、后巩膜葡萄肿、视网膜病变等，并且增加眼部并发症的发生风险。还有研究表明，9.6%的高度近视患者最终会失明。这就相当于每10个高度近视里，最终可能会有1个人在未来永远失去光明。白内障是世界范围内导致视力损害的第二大因素，也是致盲的首要原因。多项研究表明，高度近视是白内障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研究发现，高度近视的人出现白内障更早且更严重。青光眼啊，是一种严重的不可逆性的盲目眼病。大量研究发现，高度近视可增加患青光眼，尤其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近视的度数越高，出现开角型青光眼的风险就越大。有分析表明，近视度数每增加100度，青光眼的发病风险增加约20%。高度近视具有明显的家族聚集性的倾向，目前认为近视眼与遗传和环境因素均有关系。家系调查度显示，父母近视会增加子女近视的风险，凡是家中父母双方有近视者，其子女近视率达43.6%，父母一方有近视者，子女近视率居中为14.9%，父母均无近视者，子女近视率最低，仅7.6%。此外，与中低度近视相比，遗传因素在高度近视的发生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高度近视啊，不仅影响自己，而且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子女。此外，高度近视不仅会对眼部结构及视功能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对于个人生活质量也会产生影响，比如依赖眼镜。

长期处于视线模糊的状态，甚至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而且由于高度近视的眼球壁比较脆弱，极端情况下如果受到外力的冲击，眼球壁可能难以承受。那么如果已经超过600度了，做近视手术有用吗？坏消息是，这脆弱的眼球壁并不是近视矫正手术可以改变的。近视手术只是让你不再看不清，而无法改变你的眼球的结构变化。所以如果还没到600度的人，一定要好好注意。尽管近视不可逆转，但通过科学防控的方式可以让度数不再上涨。所以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一些保健品、理疗产品来消除近视。对于已经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就要将损害减到最低。比如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防止或减少眼部碰撞，减少重体力劳动及剧烈的运动，要定期进行常规的视力、眼底的检查。高度近视从来都不是镜片厚一点、摘镜看不清这么简单的小事，与其等眼底病变找上门才追悔莫及，不如从现在起咱就放下手机。

关注下一条新闻，今年的上半年，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家用家电呢，合计出口1079.1亿元。从国别来看，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空调出口额同比大幅增长，多款中国空调一经上市就被抢购，在一些国家甚至一度一机难求。空调热销欧洲，一方面是今年欧洲大范围长时间出现高温的天气，一方面是全欧家庭空调普及率不高，供需缺口很大。滚滚热浪之下，中国制造又一次接住了集中爆发的巨大需求，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和舒适。中国空调为什么能在欧洲吹出热度呢？产品和服务里的细节最有说服力。欧洲历史建筑很多，空调安装条件很复杂，中国企业匹配当地情况研发产品，制冷剂冲量的严格适配法规要求，运行噪声严控分贝，空调能够完全达标，移动分体式空调插电即用。服务方面，中国空调安装费用很低，售后服务很好，性价比呢全面凸显。面对激增的空调订单，工厩紧急排产，常规30至40天的生产周期可压缩至10天以内。中欧班列15至25天直达欧洲，较传统海运大幅缩短运输周期。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零部件到整机，从物流到售后，环环相扣，高效协同，中国制造几十年积累形成的产业体系优势，不断夯实从卖全球走向惠全球的底气。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7.3%。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近年来，从家电、轻工产品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中国制造在迭代升级中更好地满足各国需求，为世界经济的注入了勃勃的生机。产品走出去是合作的开始，服务扎下根也是共赢的延续。中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中国向全球提供了70%的风电设备，80%的光伏组件设备。中国的创新成果正转化为各国看得见、用得上的发展工具，彰显开放共享的诚意和姿态。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显示，过去10年，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中国产能，中国企业提供的不只是设备，更是覆盖研发、制造、应用的绿色解决方案，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了力量。向下深耕，积蓄产业厚度，向上生长，拓展创新高度，向外延伸，打开合作广度。中国制造跨越山海，通过产业合作、技术创新和产品服务，不断融入全球市场，在全球产业重构中释放新的价值，是激发新的活力，以更立体、更深入、更温暖的方式造福各国人民，映照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链接，也书写下中国机遇2.0的更多的生动注脚。

关注下一条新闻。当我们网络购物的时候，不少消费者认为“澳洲原装”“跨境直购”等标签，以为是进口商品而产生的购买意愿。但是这一类的商品可能是精心包装的假洋牌。今年，央视曝光了澳洲优思益虚构海外产地、伪造品牌背景。所谓墨尔本工厂，实为汽车维修站；产品实为国内代工生产。该产品目前已全网下架。事件曝光之后，曾代言售卖过优思益产品的李若彤、明道、张晓慧、曾舜晞等演艺人员分别致歉，并公布后续处理说明。浙江宁波锦州公安破获了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的广告案，涉案品牌诺斐丽声称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保健品，结果呢，竟是国内代工厂生产的普通的食品。今年2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花了320元钱购买了一款宣称澳大利亚原装进口、可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的诺斐丽护巢小籽仓。产品全英文包装，标注海外地址，还有曝光单和溯源信息，这些让徐女士对其进口身份深信不疑。直到今年的7月份，当地公安破获了这起案件，徐女士才得知这一款标榜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产品，实际是广州工厂代工的国产商品。犯罪嫌疑人在广州一代加工工厂生产保健品，同时委托浙江的一个包装厂生产包装。犯罪嫌疑人交代，国内消费对进口保健品的天然信任，既可以减少广告的成本，又能提高客单价的获取更高利润。为包装进口身份，这个团伙呢，现在澳大利亚注册公司挂靠注册诺斐丽的商标，标称澳大利亚销售和生产公司地址实际与该品牌无任何关联，商标、产地证均委托中介代办，仅商标花费不到4000元，产地证花费近10万元。随后，该团伙在香港注册空壳公司，租用信箱作为注册地址，无实际办公场地与人员，借助香港金融中心的便利条件运营跨境电商业务，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完成合规的包装。该产品实际由广州代工厂按照该团伙内部员工配置的配方来生产。包装材料在浙江生产后运送至广州组装，该产品违规添加了我国尚未批准的食品原料，团伙也未对配方做人体试验安全性的测试。为了伪装进口的身份，团伙将国内生产的产品先出口到香港，再转运回国内保税仓发货，也就是一日游模式。在监管打击后，调整为在香港滞留数日后空运入境蒙混监管。申报时呢，还将违规成分改换为常见合规品牌的虚假申报，最终形成了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假洋牌的黑色产业链。包装身份之后，该团伙持续造势，强化洋品牌属性，邀请外籍模特在国内拍摄宣传视频，虚构海外研发的背景。诺斐丽抖音官方账号的一条宣传视频当中，一位外籍人士以专家的身份出镜，介绍了诺斐丽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霍利斯托公司，让不少消费者呢信以为真。同时，在宁波公司的办公室摆放付费购买或者伪造的奖杯证书，将原料专利套用到成品上，误导消费者，还和多位博主签订了推广的合同。从2025年5月至2026年3月，该品牌通过4家平台的海外旗舰店销售，10个月总营收额达到435万元，推广费用超过220万元，每盒产品生产成本仅30-40元，推广费用超60元，广告费占售价的6成5以上。
目前啊，涉案产品已全部扣押，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警方提醒消费者，购买保健品要仔细的甄别，不要轻信不实宣传，掉入消费的陷阱。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0: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1: 青春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以甜蜜浪漫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了情侣之间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极

0: 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注定会衰老，但我们绝不该以那种被动痛苦的方式老去。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循序渐进地告诉你如何精准选择食物的质量、方式与分量，如何用营养补充剂激活细胞，如何拥抱全新的生活方式，从细胞层面逆转衰老，提升抗衰力。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冻龄》。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衰老啊，从来都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时刻，而是一个缓慢、持续且从身体最深处向外蔓延的过程。可惜的是，这个真相很少被真正的说清楚。大多数人走进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的时候，医生们习惯性地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些肉眼可见的表面痕迹上，像什么皱纹啊、色斑啊、松弛的下颌线，于是呢，防晒霜变成了护肤的标配，拉皮手术成了抗衰老的终极方案。这些方法当然有它的价值，但如果我们只看表面，就等于只是在问题的边缘打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看看自己臀部和大腿的皮肤，再对比一下脖子和胸口。绝大多数人会惊讶地发现，常年被衣物遮盖的臀部皮肤往往更加的光滑和紧致，看上去比胸口年轻了不少。而胸口那片常年暴露在阳光下的区域，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晒斑和细纹，甚至有些粗糙。这说明什么呢？日晒确实是加速皮肤老化的头号外部元凶，但衰老远不止于此。除了紫外线，还有太多日常习惯在悄悄地催人老，比如习惯性的皱眉、眯眼、面部肌肉反复收缩，久而久之，表情纹就刻在脸上了。再比如那些号称能够深层清洁的含酒精的爽肤水，实际上呢，正在一点点地破坏皮肤表面的微生物屏障，让皮肤失去天然的保护层。有些人呢，喜欢用手去抠脸上的痘痘或者死皮，留下的疤痕和色素沉着反而让皮肤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更不用说吸烟了，一个长期吸烟的人走进房间，几乎一眼就能够被人认出来，皮肤干枯灰暗，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生命力。但这些啊，仍然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那一角。 如果抗衰老的努力只停留在涂抹护肤品或者打几针肉毒毒素，那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真正决定衰老节奏的是那些藏在身体内部的因素，基因、饮食、运动、睡眠，以及每天都在承受的压力。生活方式会直接作用于基因的表达，决定哪些基因被激活，哪些被安静的关闭。这门研究基因如何被生活改写的学问叫做表观遗传学，它正是当前长寿医学当中最前沿、最受关注的领域。皮肤其实是一面非常诚实的魔镜。美国一位叫特雷弗·凯茨的医生曾经打过一个形象的比方，皮肤的状态，紧致还是松弛，光滑还是起皱，红润还是苍白，长痘还是洁净，本质上都在反映身体内部的健康状况。很多导致皮肤问题的因素同样也在暗中破坏内脏、血管和免疫系统。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加速人体从内到外的衰老呢？书中总结了五个核心过程。营养被过度消耗，身体长期处于低度炎症状态，胶原蛋白不断被降解，自由基造成的氧化损伤，以及细胞自噬能力下降导致的废物堆积，这五个环节相互缠绕，像五条绳索一样把人的活力一点点抽走。好消息是，只要逐个击破这五个因素，就能看到令人欣喜的变化。皮肤变得更细腻、更紧实，皱纹和松弛慢慢褪去，气色红润起来，更重要的是精力回升了，身体的沉重感和莫名的疼痛减轻了，那种年轻时才有的轻盈感仿佛又回来了。一个叫凯西的例子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她43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40岁那年，她被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在这之前，她几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照顾过自己。确诊像一个警钟，逼着她做出彻底的改变。她有过10年的吸烟史，说戒就戒了，饮食上更是翻天覆地，碳酸饮料和能量饮料全部替换成纯净水，加工碳水化合物、含麸质的食物、快餐彻底从菜单上划掉。他开始认真地挑选肉类，大幅减少乳制品，同时让水果和蔬菜占据了餐盘的大部分空间。3年后，困扰他多年的痤疮完全消失了，皮肤变得水润光滑，黑眼圈淡得几乎看不见，他的牙齿比以前更加的健康，晚上睡得更沉，白天精力充沛，情绪也稳定了许多，那是他生完孩子以后从未有过的状态。凯西的故事并不罕见，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仅仅通过调整饮食，皮肤状态就能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精力和整体健康也跟着水涨船高。这正是抗衰老计划中最核心的逻辑，吃对东西就是最好的抗衰老药方。年龄只是数字，状态由你定义，从细胞抗衰到情绪管理，科学冻龄不是留住青春，而是活出每个年纪最好的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冻龄，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首要功能当然是提供营养，这一点啊，咱们人人都懂，但食物远不止于此，它可以是快乐，是安慰，是社交的媒介，归根结底它是身体运转的燃料。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抗氧化剂、抗炎物质，还有植物中那些至今仍在被科学家一点点发现的修复成分，所有这些都藏在日常的一餐一饭当中。它们负责加固肌肉、更新皮肤、修复损伤、抵御病毒和细菌。肝脏、肾脏、大脑、消化系统 每一个精密的器官和腺体都要靠食物来滋养，没有食物，人

就无法存活。而在存活的基础上吃得好，就是抗衰老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很多人可能已经知道该选什么食物，但问题是真的做到了吗？有没有每天都摄入足够的高质量蛋白质、复合碳水化合物和健康脂肪？有没有让餐盘里的食物足够多样？在尝试那些稀奇古怪的特殊饮食法之前，首先要把最基础的均衡饮食扎扎实实地打好。对于那些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的人，一套清晰的成人饮食规则会很有帮助。先说宏量营养素，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各司其职。流行的饮食法五花八门，有的提倡极低的脂肪，有的鼓吹极低的碳水和极高的脂肪，还有的强调大量摄入蛋白质。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均衡才是关键。一个普遍适用的参考比例是，每天摄入的热量当中，大约50%来自碳水化合物，20%来自蛋白质，30%来自脂肪。如果以每天2000千卡的热量计算，那么就需要大约250克的碳水化合物、100克的蛋白质和66克的脂肪。市面上有很多营养计算类的应用程序，只需把吃进去的食物输入进去，就能够自动算出这些数字，非常的方便。当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值得去吃，有些食物热量很高，但营养价值接近于零，有些甚至会直接的加速衰老。这些催老食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每一类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身体。最典型的一类是那些会促进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生成的食物，简称 AGES， 这个缩写和年龄的英文一样，非常的贴切。简单来说，当糖分与蛋白质或脂肪发生反应，就会生成 AGES。这些物质会像锈迹一样附着在皮肤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上，把它们变得僵硬变形，结果就是皱纹和松弛。富含脂肪和蛋白质的动物性食物本身就含有大量的 AGES， 经过高温烹饪后含量会急剧上升，烘烤、油炸、烧烤、炙烤都会推高 AGES 水平。红肉、高脂奶酪、黄油、人造黄油、各种植物油、烤坚果、蛋黄、油炸食物都在此列。而 AGES 含量最高的食物是什么呢？居然是培根，因为它同时含有糖分和脂肪。这些 AGES 会诱发内脏和皮肤的慢性炎症，与过早出现的皱纹、糖尿病、心脏病、白内障等密切相关。除了 AGES，还有一类食物会大量的催生自由基，这些深度加工的食物在人体内就像有毒化学物质一样，通过产生活性氧来破坏正常的细胞功能，比如那些已经氧化变质的油脂，或者反复用来煎炸的油，再比如培根、香肠、熟食肉类这些经过化学防腐处理的加工肉制品。血液中过量的糖分在糖尿病或者糖尿病前期人群中很常见，以及那些饮食中充斥着精致谷物和糖的人，同样会导致自由基过量。酒精在肝脏分解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自由基，同时还会削弱身体制造和利用抗氧化剂的能力。炎症本身又是另一种催老机制，最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包括油炸食品、含大量加工糖的食物，尤其是含糖饮料、精致谷物、腌制肉类以及各种高度加工的食品。进食的频率同样值得关注，如果一整天都在不停地吃，尤其是大量摄入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身体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清除细胞废物，这本身就会加速衰老。在所有催老食物当中，精致碳水化合物和添加糖是最需要警惕的，它们通过糖化反应生成 AGES， 同时诱发炎症。然而在典型的现代饮食当中，超过40%的热量来自糖和精致谷物，平均每人每年要吃掉将近69公斤的糖，
每天约有20%的热量来自含糖饮料，比如碳酸饮料、运动饮料、甜茶、加糖咖啡和果汁。有研究估算，每年有超过18万人的死亡与含糖饮料有关。这些饮料已经被证实会加剧肥胖、心脏病、癌症和二型糖尿病。糖和精致谷物几乎不含任何必需要的营养素，吃进去只会导致营养更加不足。全谷物中天然存在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在加工过程中几乎全部被剥离，只剩下淀粉和糖，这会让身体本能地去寻找额外的食物来补充缺失的营养，结果就是越吃越饿，越饿越吃，最终导致热量超标和脂肪堆积，而脂肪堆积本身又会引发炎症。抗衰老从来不是靠一瓶面霜或者一剂注射就能够完成的事，它是一套完整的从内到外的生活方式。吃进嘴里的每一口食物，睡前的每一个小时，面对压力时的每一次呼吸，都在默默地雕刻着未来的那张脸。而这张脸不只是关乎美丑，更关乎一个人能否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依然保有活力、轻盈和尊严。《冻龄》这本书让人了解到，衰老原来不是只能被动接受的事。以前人们总以为抗衰老就是涂涂抹抹、打针拉皮，现在才明白，真正有效的冻龄是从细胞、饮食、生活方式开始的一场内在革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冻龄》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时间的朋友不慌说，原来冻龄不是拉皮打针，而是吃对食物、睡够周期、管理压力。照着书里的抗炎早餐吃了一个月，暗沉退了，精力好了，素颜也有人夸气色棒。读者实验室说，书中最干货的是皮肤分层护理和防晒真相，还学到了端粒概念，压力老得最快，现在每天冥想10分钟，心态松了，法令纹都淡了。读者保鲜盒说，作者不制造年龄焦虑，反而说40岁的鱼尾纹也可以是笑过的证据，既有硬核生物黑客方案，也有温柔接纳哲学，读完不再怕变老，只怕没活透。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包拯审问青石板。宋朝时有一个少年，为了给母亲治病，一大早在街上卖炸油条。这一天，少年因为劳累，靠在一块青石板上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钱袋子不见了。少年急得要命，四下寻找，却始终没有找到。少年不知该怎么办，于是放声大哭。哭声惊动了路过的包拯，他走过去问少年发生了什么事儿。少年看到一个黑脸男子穿着官服，便说：“
2: 大人，请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我辛辛苦苦卖油条挣的钱被人给偷走了。”
1: 包拯绕着少年脚边的青石板转了2圈，问：“你刚才就是靠着这块青石板睡着的吗？”少年点点头。包拯指着青石板大喝一声：“大胆，青石板，铜钱是不是被你偷走了？快快从实招来！”包拯的举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围观，同时引发了一阵阵大笑。包拯听到笑声，扭头对围观的人说：“本官正在审案，你们却在这里大声喧哗，扰乱了本官的思路，本官要把你们都带回衙门，每人打40大板。在场的人听了都连连求饶。包拯接着又说：“这样吧，要免去皮肉之苦，那每人就交出一枚铜钱吧。”在场的人排队，每人往一盆盛满水的盆里扔一枚铜钱。当所有人都扔完了，包拯指着其中一个戴帽子的中年人大喝一声说：“把他抓住，他就是这个偷钱人。”果然，人们从这个中年人身上搜出了少年丢失的钱袋。包拯则指着那盆清水说：“道理很简单，这个少年是卖油条的，铜钱上肯定会沾上油星，小偷刚才扔进水里的铜钱飘起了一层油花，所以他的钱肯定是从卖油条的少年这里偷来的。”听包拯这么一说，大家都恍然大悟，原来包拯故意审问青石板是为了把小偷吸引过来，再用计策让他露出马脚。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

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童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呀。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儿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养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

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啊、大豆类啊、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夏天到了啊，又到了靠空调续命的季节了。不过呢，经历了一个春天，很多人家里的空调可能已经休息了好几个月。在咱们北方有集中供暖的地区，空调甚至可能沉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当咱的家中再次打开空调之前，有没有必要先清洗一下呢？今天再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时间的不清洗空调呢，它的内部集聚的污染物和致病菌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甚至呢会把人送进到 ICU。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有一位78岁的老人开空调，一晚上高烧了3次，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肺白了一大半，原因呢是因为开了空调。那么大家一看哈，这个夏天的空调啊，如果不正确的使用，真的是会导致高烧，甚至是呼吸困难的。空调啊，其实真的很脏啊。虽然大部分的人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空调工作的时候呢，空气会不断流过空调的翅片，以实现热量的交换。在这个过程当中，空气里各种各样的悬浮颗粒也会聚集在空调的过滤网翅片上。那如果是中央空调，长长的风道以及巨大的冷却水塔，更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有一篇2024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就对南昌大学里不同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呢，大部分的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集中在100微米以内，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图书馆，它的粒径呢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占比超过20%，这些颗粒物被称作可以吸入颗粒物 PM10，这些颗粒物呢可能随空调的风被吹到室内的环境当中，会被人吸进呼吸道的里面。另外呢，空调滤网对于多种重金属也有负极的效应，其中对铅的负极程度达到了重度负极的级别。这些重金属啊，如果随着空调的风被吹出呢，也会对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此外呢，空调当中积累的灰尘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再加上空气当中的水汽以及翅片上冷凝水的作用，哎，这空调啊就成为了细菌和真菌繁殖的大本营。早在2013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曾经对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家用空调进行了入户的调研，结果发现啊，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那标准呢是每平方厘米细菌数小于等于100个，其中超标最严重的细菌数达到了每平方厘米91259个。除了细菌，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超标了。

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除了散热片、空调过滤网上呢，也是细菌真菌密布。这一项研究调查的是武汉市某大学教室和寝室空调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情况。结果发现啊，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的菌值都超过了每平方厘米1000个。这些细菌、霉菌以及霉菌产生的孢子可能随风被吹到室内，引起过敏或者呼吸道感染。很多朋友说，那我家装中央空调可不可以？跟您说哈，中央空调呢也不例外。除了家用的空调，中央空调同样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而且中央空调的冷却水系统还会滋生一类叫做菌团菌的致病菌。开头呢，咱们也说到把人吹进 ICU 的案例啊，背后的致病菌正是菌团菌。2012年，有一项针对绍兴市公共场所中央空调冷却水的研究发现，在冬季和夏季商场、酒店、超市、公司写字楼、医院等机构的中央空调冷却的水中，均检测出了菌团菌，也就是夏季检出率为72.88%，冬季检出率为60.78%。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内部循环的冷冻水是不一样的。冷却水呢是有机会与外界接触的，冷却水蒸发，能将菌团菌带到周围的环境当中，以气溶胶的形式传播。

造成污染。那长期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群体内啊，嗜肺军团菌抗体阳性率也会比对正常人要高，说明他们可能受到过或者正在被嗜肺军团菌所感染。此外，你像滤网啊、散热器、风道里积累的灰尘呢，也会影响空调的通风效率和热交换的效率。为了达到设定的温度，空调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从而增加耗电量，降低空调的使用寿命。所以呀，无论是从健康上还是从节能省钱上来看呢，定期清洗空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无论是中央空调还是家用空调都是需要清洗的。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空调应该怎样清洗。虽然对于多久清洗一次空调，专家们给出的建议并不统一，有一些建议是每年一到两次，有一些建议呢更频繁，但是建议普通家庭啊，至少要在夏天空调季到来之前做一次清洗。如果你想自己手动清洗，我们主要可以操作有两个部件，那就是过滤网和翅片。一般家用空调的过滤网都设计成了方便拆卸式的，打开空调的外壳之后呢，可以直接拿下来。拆卸之前，请大家一定要把空调的插头拔下来，以免发生危险。大部分家用空调的滤网是可以直接用水清洗的，清洗的时候注意啊，不要用太硬的刷子来刷，避免破坏滤网的结构。那如果家里的空调是新风空调，它的滤网呢，有可能是 HAPE 的滤网，这些滤网过滤效果更好，但是不能用水清洗，建议您啊，直接更换新的。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清洗完的过滤网一定要确保晾干之后再装回空调里，这样呢，可以防止微生物利用这些水分大肆的繁殖。再来说一下如何清理翅片。当咱们拿下空调的过滤网之后啊，会看到一些排列很密又很薄的金属片，它们呢就是翅片，它们直接和装着制冷剂的管道相连，增大散热器与空气的接触面积，高效地实现制冷或者制热。翅片呢，虽然是金属材质的，但是它们非常薄，很容易变形。无论是用吸尘器还是刷子来清洗，都一定要顺着翅片的方向来操作，不能垂直于翅片用力，否则呢，可能会让翅片发生弯曲损坏。但是啊，如果自己手动清洗过一次，你就会发现翅片以及散热管道里会有很多的死角，自己是很难清理到的。所以还是建议您找一些专人上门清理。这些专业人员一般会用高压水枪和高温蒸汽来清洗，效果呢会比自己清洗好很多。特别是如果要清洗空调外机的滤网，这些就涉及到危险的高空作业了，存在安全风险，千万不要自行的操作。另外，如果是中央空调，涉及到的部件那就更加复杂了，不可能由自己来完成，一定要找专人清洗。当然了，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积累灰尘，滋生微生物，所以呢，对于滤网这一类易于拆卸清洗，咱们得每月清洗一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戒烟的问题。人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甚至一些资深的烟民都会因为健康原因果断的戒烟。但是关于戒烟，也有很多让人将信将疑的传言，比如长期吸烟身体会习惯，突然戒烟反而会戒出病来等等。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科学的戒烟手段到底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如果你的身边啊有戒烟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说戒很快就戒掉了，而有些人戒烟的时候则百爪挠心，见到烟呢就想抽，结果呢反复戒烟，反复不成。还有人说呀，不就是戒烟吗？我哪天不戒个二三十次？这是因为前者意志更坚定吗？虽然啊，戒烟跟意志力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戒不掉却不一定是因为意志力薄弱。原来啊，就算都是烟民，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成瘾的。对于没有成瘾的烟民朋友来说，确实可以依靠毅力来戒烟。但是对于罹患烟草依赖的患者来说呀，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里说的烟草依赖本身是一种致死性的慢性病，之所以会产生依赖，主要是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能让人上瘾或者产生依赖性。具体来说，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进入血液，促使多巴胺大量分泌，让人产生快感，让烟民有事儿没事儿就老想着来一根烟。而经常摄入尼古丁，身体很快就不再满足，想吸更多的烟，获得更多的尼古丁，以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样一来啊，神经系统呢都会慢慢的受到影响。一旦戒了烟，多巴胺浓度一降下来，就会引起易怒、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手抖等戒断的症状。你看哈，那些老烟民啊，真的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往往呢只是为了避免这些戒断的症状，而不是因为吸烟真的有什么快感而言。根据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发现，在我国吸烟者当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高达49.7%，而烟草依赖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非烟草依赖者。对于已经产生依赖的吸烟者，其实是罹患了疾病，那就是光靠意志力戒烟很困难。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你可以去戒烟门诊，才有可能提高戒烟成功率。目前啊，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呢，包括心理干预行为疗法及戒烟药物等综合方案，是可以有效提高戒烟成功率的。吸烟者在戒烟之前，通常都需要有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呀，给自己设定一个戒烟日。戒烟日一般在开始戒烟前的前两周之内，同时要告诉家人、朋友和同事，我已经下定决心戒烟，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接下来呢，要了解在戒烟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之内，你可能会出现不少问题和困难。咱比如说，因为吸烟成瘾，出现了尼古丁的戒断症状，这个时候就要使用相应的戒烟药物了。另外呢，还要处理掉身边与吸烟有关的一切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烟灰缸等，使自己的家中或者办公室成为无烟的环境，为接下来的戒烟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如果烟民朋友们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困难，您还可以前往戒烟门诊就诊，通过专业的戒烟指导和治疗。咱们全国有一个专业的戒烟热线，大家知道吗？号码为400-8085531，400-8085531。如果您有需求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来获得帮助。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吸烟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吸烟成瘾是一个疾病。
如果戒烟不成功呢，不要过分的自责或者怀疑自己的意志力。吸烟成瘾是需要治疗的，只有找到正确科学的戒烟方法，才能够在戒烟路上少走弯路。如果您能顺利的戒烟啊，这好处很多的，它可以明显降低吸烟者的死亡风险，并且戒烟的持续时间越长，死亡风险就越低。更重要的是，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早戒烟的人啊，比晚戒烟的人预期寿命要更长。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大约减少10年，而60岁、50岁、40岁和30岁来戒烟，分别可以赢得大约3年、6年、9年和10年的预期的寿命。而且呢，与持续吸烟者相比，戒烟者更少伴有疾病和残疾。吸烟者吸的每一支烟其实都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有研究发现，与不吸烟者相比，每天吸一支烟的人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的风险均明显增加。没有安全的吸烟水平，吸烟者的目标应该是戒烟而不是减量。更何况我们也要考虑二手烟对别人的伤害。这正所谓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戒好。只要吸烟者有戒烟的决心，随时呢都可以加入戒烟者的行列。拒绝烟草，远离危害，戒烟一定会给身体带来益处。请烟民朋友们，咱就从今天开始吧。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首王一佳演唱的《思念绕指尖》。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和你在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一个有关于苏三的故事。苏三起介因为话本和戏剧而闻名，而苏三呢也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其实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9年的时候，洪洞县的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来听音乐人周志平他所唱到的这首《苏三起介》。

0: 周志平唱到了苏三他的坎坎坷坷的人生，而苏三起解呢是京剧的剧目，又名女起解或者红铜线。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记得每天把你想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老歌告诉我。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早年的那一些老歌，那些歌手，我最喜欢的是李玲玉，喜欢她唱的《天竺少女》，喜欢她扮演的《玉兔精》，喜欢她甜美的嗓音。前面几年的时候，看到电视剧《孝庄秘史》，突然发现片尾曲是李玲玉唱的，非常的惊喜，所以想点这一首《美人吟》，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生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了，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拜拜了。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三弟林忆莲，伤痕。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0000524000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私奔的丈夫》。失踪八年的丈夫去哪儿？跟着这个妻子去哪儿？跟人失踪了？查到真相，丈夫被害，尸首在哪里？天不常见，恶不常见。丈夫出警示通言之私奔的丈夫。
2: 2004年，孟加岭森林公安局东山派出所的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本林场的暂住居民王兰芳的前夫王向前失踪7-8年了，很有可能是被人杀害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呢，派出所的领导迅速组织民警对该信息进行初步调查，同时呢，将有关情况向孟加岭公安局和刑警大队做了汇报。得知这一案情啊，公安局的领导呢是高度重视，立即部署刑警大队民警赶赴举报人所在的东山林场展开调查。
3: 经初查，王向前，男，1966年生人，1996年带着妻子王兰芳和7岁的儿子一同来到东山林场居住。二人搬来后感情不甚和睦，日常争吵打骂不断。1997年春天，王向前不知去向。据王兰芳讲，王向前与一外地女子早有私情，现在已经跟那个女子弃家私奔。随后王兰芳回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称自己已经与王向前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后不长时间，王兰芳与东山林场居民张立国同居。
2: 民警迅速找到了王兰芳，对案件的详细情况呢进行调查。王兰芳见到办案的民警后神色慌张，了解了民警的来意后呢，王兰芳很长一段时间呢是一言不发。办案民警呢察觉到王兰芳好像有很大的隐情，一直啊在犹豫不决，马上呢就对王兰芳做了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向其呢讲了很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最后王兰芳呢叹了一口气，主动要求去公安局自首。
3: 王兰芳初步交代，1997年初，王向前和王兰芳到东山林场后，一直以山上搞副业打零工为生。因为与张立国家是前后院的邻居，两家经常走动，王兰芳与张立国也渐渐熟识起来。1997年5月，王兰芳与张立国等人上山采野菜，午休期间，张立国的弟媳与王向前开玩笑说王兰芳跟张立国跑了，让王向前赶快找去。当时王向前并没有说什么，事后王向前起了疑心。几天后，王兰芳和王向前在山上采野菜，再次遇到张立国。王向前与张立国发生争执后，被张立国用木棒打死。随即，张立国将王向前的尸体就地掩埋。失踪八年的丈夫实为被杀，张立国又是怎样一个人？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私奔的丈夫》。孟加岭森林公安局迅速组织会议，再次研究此案的一些细节，最后决定，首先最主要的是要先找到王向前的尸体，那是最有力的证据，没有尸体就没办法定案。随后又再次提审王兰芳，但并没有再进一步获得更有用的东西，与上一次王兰芳提供的口供基本一致。紧接着，办案民警又对王兰芳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希望王兰芳可以主动交代。
2: 随后王兰芳带领办案的民警呢来到掩埋王向前尸体的树林内，因为时间呢过去太久，地貌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荒地啊已经开垦出了大片的田地，当年作为边界的水沟呢树木也都消失不见了， 所以啊，现在根本

0: 法辨认是否是当时掩埋尸体的准确地点。王兰芳呢，只是大概的指出了范围，具体的位置现在已经是无法找到。
1: 7月15日，刑警大队依法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犯罪嫌疑人张立国拘传到案，但张立国始终避重就轻，言辞闪烁，拒绝交代与案件有关的任何情况，且态度强硬，不承认与本案有任何关系。审讯一时进入了僵局。为了突破僵局，公安局局长助理、刑警大队大队长决定改变策略。一方面，对张立国的审讯从单纯的面对面审讯转向面对面审问与外围调查相结合；另一方面，继续对王兰芳的调查，排除疑点，固定证据和证词。
0: 经过调查和审问得知呢，张立国男，41岁，1988年呢因强奸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服刑期间呢经两次减刑，于1996年出狱。出狱后呢，以搞副业和打零工为生。后来呢，在父亲资助下承包了一片地，开始经营。张立国的第一个妻子啊，因为其强奸之后呢，抢劫入狱之后与其离婚了。张立国呢，平时是偷鸡摸狗，好勇斗狠，是当地的一霸，邻居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1: 林场的居民平时闲下来没事的时候，就打打麻将做消遣。张立国若路过见到，看谁前面的钱多，上去抓起一把就走，他们也是不敢表示不满。谁要是敢表示不满，换来的就会是一顿毒打，再否则会去别人家里把别人家里能砸的东西全都砸掉。张立国欠一个做豆腐的邻居50多块钱，邻居找到家里向他要钱，结果钱没还上，张立国晚上把这个邻居家的豆地里的豆秧都给喝了。对于张立国来说，仅看守所是家常便饭，他的心理素质很好，且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王兰芳明知道王向前已经被张立国杀死，为什么说丈夫和别人私奔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私奔的丈夫》。
0: 对王兰芳的调查在这一阶段呢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根据王兰芳进一步交代，张立国将王向前杀害后的当天晚上呢，就住在了王兰芳的家中，并强行与其发生了关系。那当时出于对于张立国的惧怕，王兰芳呢没有反抗，想到王向前已经死了，自己呢还有个7岁的儿子要抚养，就接受了张立国。这大概也是王兰芳明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却说丈夫私奔的原因。大约2个月后呢，就公开与张立国同居了。
1: 根据掌握的情况和有关证据，刑警队大队长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立国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并加大对张立国的审讯力度，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适当的使用已经掌握的犯罪证据，打消张立国的侥幸心理。经过2天2夜审讯，张立国的心理防线终于被突破了。7月17日下午，张立国交代了杀害王向前的犯罪经过。
0: 1997年春啊，张立国在与王兰芳逐渐熟识之后呢，对王兰芳婚后遭遇是非常同情，渐渐的产生了私情，进而发生了多次关系。后来呢，王向前呢有所察觉，经常与王兰芳呢发生争执，甚至打骂王兰芳。王兰芳呢就将这些情况向张立国讲述后啊，二人最终决定是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干脆将王向前杀死，从此清静。1997年5月，王兰芳呢将王向前引到张立国承包的那片地的附近，张立国呢用木棒用力打击王向前的头部数下之后呢，直至死亡。然后呢，张立国就地挖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将王向前的尸体掩埋掉。
1: 案件的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结合已经掌握的情况，大队领导研究后一致认为王兰芳有共同作案的嫌疑，果断决定立即依法对王兰芳予以刑事拘留，对其进一步询问调查。与此同时，寻找尸体成为侦查员们下一步最主要的工作，没有尸体就是没有最重要的证据，一切工作都将悬在空中。 既然王向前已经死了，张立国也承认杀了王向前，尸体在哪儿呢？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私奔的丈夫》。张立国交代了埋尸地点后，所有民警和办案人员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辛苦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了结果。可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张立国交代的埋尸地点是否是正确的？毕竟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张立国又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的话是否可信？随后刑警大队大队长立即组织民警开会，研究是否要相信张立国所说的话。而且这个案件现在在当地影响很大，村民们都人心惶惶，担心如果案件不能侦破，张立国出来后就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在村子里为非作歹。严谨的工作态度使民警们仍然仔仔细细的工作，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争取早日破案，以安民心。
0: 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呢，带着东山派出所民警和两位法医，由张立国带路啊，到当年杀害王向前后埋藏尸体的现场呢进行指认。随后，办案民警对指认地点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挖掘工作，并将周边5米的地区呢一一的进行过滤挖掘。原本以为半天就完成的工作，直到天黑却依然没能找到被埋藏的尸体。
1: 公安局副局长亲临一线指挥挖掘，在挖掘过程中，办案民警几次对张立国进行询问确认，张立国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复，有时很坚决地说就是这个地点，有时又说时间太久变化太大印象不深了，有时又说原来作为标记的段数似乎是记错了，应该是余数。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但还是没有找到王向前的埋尸地点。
0: 办案的民警每天都要经过2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早晨不到6点钟就出发到案发地，一直到天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才结束工作，饿了就吃点馒头咸菜，渴了呢就喝口凉水。连日的持续降雨让树林中是泥泞不堪啊，办案民警呢每天都被粘稠的泥土混着雨水泡着，林中成群的蚊虫见到人就疯了一样成团的扑上来叮咬，每一名民警身上凡是露出来的皮肤上都是一层又一层的红包。整整4天，办案民警对当年案发地及周围近3亩的林地认真细致地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和挖掘，仍未见到王向前尸体的痕迹。
1: 同时对王兰芳的审讯也进入了僵持状态，王兰芳拒不承认在王向前死前自己与张立国有私情，也不承认曾参与杀害王向前。专案组民警对张立国和王兰芳分别指认的掩埋地点和供词进行了重新分析，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审讯犯罪嫌疑人张立国，凭着多年经验，对张立国的心理暗示以及政策的灌输，又通过对张立国的攻心政策，突破了张立国最后那道心理防线。
0: 张立国交代，前几次指认的地点呢是故意说错的，在交代了杀死王向前后呢，想起了曾经8年的监狱生活，让张立国对将要面对的刑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此刻他的内心情绪发生了极大的起伏，他表面上几乎没有丝毫情绪的流露，但内心啊已经将不能让王向前的尸体被找到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决定呢要死死地抓住，顽抗到底。张立国在对掩埋王向前尸体地点的指认中呢，故意将办案民警啊引至错误的方向进行挖掘，这一故意错误的指认将挖掘工作带至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给办案民警的工作呢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导致对尸体的搜寻工作整整进行了5天。
1: 当办案民警再次押解张立国来到当年案发现场时，他又很犹豫，他深深知道要是说了自己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有了。当看见办案民警在现场做了大量工作，张立国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指出了真正掩埋王向前尸体的地方。办案民警顺利地将被掩埋了8年已化成白骨的王向前的尸骨挖了出来， 经王兰芳对尸骨上所着衣物的辨认。

0: 确认是王向前生前所穿衣物，对王向前的衣物进行辨认后，民警马上又对王兰芳进行询问。王兰芳是否参与杀害王向前？这中间又有什么故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私奔的丈夫》。
1: 此时的王兰芳呢，自知一切都已经败露，法网难逃，所以呢，交代了伙同张立国杀害王向前的全部事实。王兰芳啊，19岁那年，因为与母亲斗气而仓促地决定嫁给王向前。订婚后呢，王兰芳发现王向前是好吃懒做，随即后悔。但是他的父母认为啊，既然已经订婚了，退婚就太丢人了，就坚持让王兰芳与王向前结婚了。
0: 婚后呢，二人生活一直穷困，而且是争吵不断。在与王向前生活的8年间啊，王兰芳呢曾两次企图服毒自杀，但都没有成功。1996年，王兰芳与王向前来到东山林场暂住，在山上采野菜。打工过程中与张立国渐渐熟识。张立国了解到王兰芳的婚姻状况后，对王兰芳很同情，给予很多关照。 二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并进而发生了性行为。二人的私情被王向前察觉后，王向前念于张立国在村中的霸气而不敢对张立国发作，但经常借故与王兰芳争执，对其打骂。本与王向前的感情就淡薄的王兰芳更加不堪忍受，遂于张立国合谋，伺机将王向前杀死。
1: 1997年5月的一天，张立国与王兰芳购买了老鼠药。5月23号晚上，王向前再次与王兰芳争吵后呢，王兰芳将老鼠药放入王向前的茶水中。王向前喝下，引起多次阵发性的抽搐、呕吐，但并没有将王向前毒死。5月24号下午，张立国与王兰芳呢再次密谋后呢，王兰芳以上山采野菜为名，将王向前呢引到张立国承包的那片地附近。
0: 张立国呢，就用木棒重击王向前的头部数次，致其死亡后，然后将其掩埋。王兰芳哭诉着告诉民警，好吃懒做的王向前不但对王兰芳打骂，对孩子也很刻薄。家里穷，一次吃饭桌上没有什么菜，就一把小葱、一小盘大酱，王向前自己在那儿吃。儿子伸手去蘸酱，他就为了这把孩子打了一顿。 要是王向前对自己好，也不至于这样。虽然张立国也打骂过自己，但和张立国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两人一起走上这条路，王兰芳不后悔。毕竟张立国是为了自己杀了人，只是事情到了最后，苦了自己的儿子。张立国、王兰芳对故意杀人的行为供认不讳，依法呢被判处死刑。 王兰芳与王向前的儿子被王兰芳的姐姐收养，但孩子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以后啊，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看着孩子啊一直在受，王兰芳的姐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故事到此就讲完了，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个人认为啊，首先我们在选择婚姻上呢，一定要慎重，不可当儿戏。 其次，夫妻间呢一定要包容，有什么矛盾不能好解决的呢？想起那么一句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家和才能万事兴啊。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孩子好好的想想？家庭的破裂，最后殃及最深的只能是孩子。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 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 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

0: 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的，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0: 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这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了啊，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凤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啊，这冤家路窄，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很多老邻居就因为走道闹起纠纷了。一会儿听凤跟你说说啊。哎，您信吗？在网上买的东西，快递两年之后才到家，这家哪个环节出事儿了呢？让听凤跟你唠一唠啊。哎，问问大家伙儿，您洗澡的时候是不是先洗头呢？如果是这样，可得注意了，因为这样啊非常危险，尤其是在冬天。这不嘛，武汉有位先生就因为这个突发了脑溢血，为啥呀？咱一会儿来听一听。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接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收听。都说啊，这老人是老小孩，这不七号这天嘛，我老小孩啊俩，那老小孩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就闹到公安局去了。话说呀，这老王头和老李太太呀，他俩都住在绕葫芦菜市场附近，俩人是多年老邻居了。几年前吧，这两家呢因为这个家庭琐事结了怨，这疙瘩吧就一直没解开。这七号一大早晨呢，老王头提了个菜篮子直奔菜市场，寻思去买点菜去。突然他看着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哎呀，这不老李太太吗？说老李太太呀，正背着个手，拿着个布兜，眼瞅着走到了菜场门口了。老王头一看他，这心里就犯堵啊，他决定啊抄过去。眼不见心不烦嘛，谁知道这当天是周末呀，逛早市的人忒多了，道本来就窄，老李太太走道走得又慢，也不知道是巧合呀，还是老李太太是故意的。老王头从左边抄，老李太太往左边走，从右边抄，老李太太就往右边走，这俩人啊就这么向住了。哎呀，这老王头火大呀，一生气就推了老李太太一把，这老李太太一下子啪啦摔倒在地上。老李太太一瞅，哎呀，老王头把自个儿推倒了，站起来了，抓着老王头的脖梗子就开始要挠啊。这老王头顺势用手一推，老李太太再次是一屁股坐地上了。这老李太太气得把布兜一扔，哎，就喊了，说：“老王头，你敢动手打我！”站起身来就跟老王头撕巴起来了。眼见俩人动了手，有人呢掏出手机报了警。很快，民警赶到了现场，一听啊，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打一块去了，实在不值啊！这民警呢当场进行了调解。民警说了，说：“哎呀，消消气儿吧，互相谅解一下。你说。”岁数小嘛，都快七十的人了，做事不应该像小孩似的，是不是？怎么给稳？

节目的直播，那不更快吗？看活的啊，凤啊，你说的对，这老人呢就是老小孩，我奶奶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呢天天哄着她。当小辈儿的其实挺幸福的啊，说家有老如有一宝嘛，是吧？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最近呢，温州的郑女士收到了快递员收来的一个包裹，让她大跌眼镜的是啊，这两年多过去了，怎么回事这是？说郑女士收到包裹，打开发现是一张床垫，觉得很蹊跷啊。于是呢，查阅了近一个月通过淘宝账户购买的东西，发现呢根本没买这东西呢，难道朋友买的送的？问了一圈都说不是，这就奇了怪了。随后啊，郑女士仔细查看了包裹，上面的邮戳显示啊，这床垫是2011年的7月7号从广东发出来的。哎呦！这郑女士愣了一下，重新翻出自己以前的购物记录，找到了2011年的7月5号的一条交易信息，上面写着一张178元的单人折叠床。原来啊，郑女士当时帮同事买了一张折叠床，床啊很快就收到了，忘了床垫的这码事儿了。郑女士猜测啊，可能是买的东西太大了，分开两个包裹邮寄，快递员把小件放仓库里忘了。这快递方面就解释说了，他们公司这快件啊只在仓库里存放一个月，如果没有人签收啊就会退还给发货地址，像这个包裹送了两年的情况应该不可能发生，原因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哎呀，说这个快递现在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可能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经常会买东西啊，网购啊什么的哈，是快递两年才到手，郑女士有没有权追究快递公司的责任呢？律师说了，物流公司与卖方之间存在运输合同，将货物如约送达买方是物流公司的合同义务，如果说物流公司没有送达或者延迟送达，依照合同相对性，卖方有权要求物流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而买方没有权利要求物流公司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在这儿呢，凤也提醒大家，这个什么东西呢，快递的这个回单啊，在网购的过程当中是作为货物签收的主要依据的主要证据的，它这个作用啊不言而喻，大家在没有确认货物是否这个收到的前提之下，快递回单应该妥善保管啊。再晚一点，再晚一些年啊，收货人的子孙都得感谢了，这都收着文物了哈。不过怎么说呢，谢谢吧，还能送到这个客户的手中啊！讲话了，这要是平邮啊，我估计得下个世纪能收着。这快递自己床垫走，他也走到这儿了。工作还是得认真负责一点，估计还是有一些这个快递员啊，平时啊稀里糊涂的就给落下来，给忘了是怎么回事呢？肯定跟这有关系，跟这不尽职不尽责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导播跟我说，半夜的时候啊，有一听众啊，2点多钟发信息：“大凤啊，你在吗？”凤平时我也睡觉，我也是一般人，也吃饭也睡觉啊，这别整的好像我一天24小时瞪个大眼珠在那瞪的那不精神病了啊。两年了都没丢，太神奇了。哎呀，神奇啥呀，这玩意儿东西指证其实你说没，不是在丢，只是什么相对的，没在我手里就在别人手里头，那不知道整哪儿去了啊。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的继续收听啊！我们单位一同事前些天呢，早上7点多钟打车上班，坐在副驾驶上，把这个800多块钱的这化妆品包啊放在车里了，忘在车里了。说呀，他本以为那个司机能给他送回来，可是事情发生好几天了，这位司机啊也没送过来，可能是包里也没留联系方式，再一个是直接打车到的单位吗？我想说什么呢，就这个化妆品这种东西哈，留着吧，他自己也不一定能用上，保不齐你咱得这么想了，没准是不是让下一个打车的人给拿走了，坐副驾驶上司机看没看着我，这我觉得这也不一定是吧。既然他没送过来，咱就往好处想吧。再不想说什么呢，还是哈，就我就发现，如果说咱们东西要是整装的话，比如说我就拎一大包，我肯定是大包我拉不下，如果说我零零碎碎拎7、8个包，保不齐哪个他就拎得丢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伙儿，尤其是这个记性不太好使的啊，好丢东西的这帮朋友，出门你拿个大兜子，所有东西装一块儿，沉点吧，拎着吧，谁让咱心大呢啊。行了啊，那个也别上火了，跟那朋友说一声吧，你的声音真好听，我第一次跟你说话，哎呦谢谢啊，最近几天这声音是更具磁性了是吧，这么多群友欢迎你啊，也欢迎以后呢常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了，大风过后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说这个洗澡啊，本来是个挺干净的事儿，

听着挺舒服的事儿。可是您知道吗？洗澡啊可能会要命啊，这绝非是耸人听闻。前不久日本一本杂志说，日本每年因为洗澡不当导致死亡的人数高达1.4万人呢，其中约90%是65岁以上的老人，说冬天发生意外的时候最多。咱们国家呀，虽然说没有类似的统计，但是专家说了，从临床上来看呢，因为洗澡不当导致的意外可是时有发生啊。这不嘛，武汉有位先生就命丧于此。咱们呢来听一听，听一听完之后吧，我还是提醒大家，就别光听，别白听，听完之后你自己你琢磨琢磨，包括呀，就身边一些朋友跟他们都讲一讲，说一说，咱们可不能这样啊。说42岁的王先生参加完单位的应酬之后回家了，媳妇儿嫌他呀浑身都酒味儿，一进门呢就把他推到厕所里头，就卫生间，那你先洗澡。刚进去没多久啊，卫生间一声闷响啊，媳妇儿冲进去一看，发现头发刚打湿的王先生是一头栽倒在地，直接昏迷不醒啊。送到医院检查之后发现王先生脑出血近200毫升，在重症监护室躺了7天之后，虽然恢复了意识，但是半身瘫痪，经过将近1年的治疗啊才重新站起来。医生分析了，说这个冬天室外气温低，血管处于这个收缩痉挛状态，这时候马上用热水冲头，血液一下子凝聚到头部了，血管一时难以承受，很容易爆裂导致脑出血，尤其是一些个心脑血管不是很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那么听了这事，很多朋友就害怕了，马凤啊，你这么说完之后，我们咋洗澡呢？对劲儿安全呢？其实啊，很简单，如果能让全身先预热，别先洗头发，这样事儿呢就不会发生，就先冲身上，是吧？正确的洗澡顺序啊，应该是先洗脸，完了呢冲脚、洗脚，完了再冲身上，最后洗头。洗澡之前先洗脸呢，可以避免毛孔扩张之后粘在皮肤表面的灰尘堵塞毛孔，然后呢用热水冲脚，等脚上暖和之后呢再冲淋躯干啊，最后呢再洗头，以免突然的冷热交替刺激脑部血液循环。脑袋呀是咱们的中枢神经啊，保护好咱们的大脑，保护好咱们的头，你看人在危险的时候怎么样护头，是不是这种方式还是很对劲儿的。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哈一定要注意，可以说生活处处有学问。就今天这个事儿说完之后，别白说，别白听啊！回去我跟大家讲了，说冬天洗澡也好，夏天洗澡也好，咱们就养成这样一个好习惯。包括家里有这样的这个身体不太好的、心脑血管的、高血压的这些病人哈，跟他们说一说。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咱们也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哈。跟大家一说，没准啊，有形无形的就会帮助别人，甚至别人的家庭、别人的生命。说凤姐，我终于听着你的广播了，出门好几天刚回来，我也是头一回和你说话，祝凤姐天天开心，永远乐呵啊！好嘞，我就心大那会儿了，有时候买东西钱包都忘柜台上了，收银员告诉我说你钱包，哎呦我天哪，那么的，以后你就在钱包上拴个绳，系扣带上，看能不能丢了。行了啊，说这个人赵刚啊，在他家呢，在这个让路住。今年呢40多岁，有车有房，有个挺幸福美满的家庭。哎呀，怎么说呢，男人40一枝花哈，如狼似虎的年纪。哎呀，但是啊，由于这个赵刚这男的吧，他这个身体上吧有点外伤，这些个原因哈，他呢经常得做按摩。这不吧，2011年的中旬的时候吧，赵刚呢来到了一家按摩会馆。刚进屋啊，一个自称叫孙红的女的呢就到赵刚面前，说是这家按摩会馆的老板娘，主动啊要给他做按摩。那好家人，老板娘一般情况下哈都厉害，是吧？果不其然呢，赵刚一面享受着孙红高超的按摩技巧，一面呢就跟老板娘开始唠嗑了。聊天过程当中啊，这孙红就是画画圈说呀，说那啥，说自己啊离婚好些年了，一个人单身。哎呀，言语中就透露出寂寞之情。朋友们，啥叫寂寞呀？我怎么就整不明白这词儿呢？你说哈？哎呀，一听孙红这话哈，小柯都给到这儿了。再瞅这女的哈，那打扮的相当亮堂了，可时尚了呢。这赵刚啊，就开始起小心思了。哎呀，句句话啊，都透着这个弦外之音。这孙红一见赵刚都上钩了，就赶紧展开攻势吧，向赵刚表白，要跟他俩成为情人。因为我说这女的呀，哎呀我天哪，那脸盘子真不是白长的啊，脸可是真大。赵刚

0: 啊，就认为这孙红啊，虽然说30多岁，但是长得好看，感觉呢也不像是那乱七八糟的人，所以说吧，要是这男的也不咋地儿，欣然同意了。这个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那啥啊。那赵刚刚和孙红就谈起了包养费的问题，就提到台面上了哈。最后呢，俩人以1年4万块钱的价格成交。按摩之后呢，赵刚直接就去了银行，取出1万块钱给了孙红。第二天呢，在孙红的催促下，赵刚又给了他2万。这孙红拿着钱了，自然而然的成为赵刚小三儿了。讲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是吧？拿人钱这办事儿啊。接下来一个星期里啊，在孙红的温柔乡里头，赵刚是充分体验到了拥有情人的快乐。但是纸包不住火呀，你干的不是啥正经事儿。这赵刚啊，发现似乎有些地方不对劲儿啊，好景不长啊。怎么的呢？一方面啊，孙红总是被他接电话，背着接；另一方面呢，孙红的行踪啊也变得越来越神秘了，经常好几天就不见人影。你说正常的，怎么能好几天不见人影呢？都干什么去了呢？对此啊，赵刚呢，刚开始啊，开始还偷偷的调查起这个孙红了，看看到底干啥去了。哎呀，这不查不知道，一查是吓一跳。说呀，赵刚发现孙红虽然已经离婚了，却跟前夫一直在一块过呢啊，而且呢还和多名男子保持着不正常关系，就这女的不咋地。对于这样的事情啊，赵刚呢当然就没法接受啊，是不是？我一片痴心，你说你玩我呢啊？赵刚认为了自己每年给这个孙红4万块钱的包养费，孙红却是个水性杨花的人，既然这样，他俩的关系也没有必要保持下去了。赵刚呢找到孙红讨要事先支付的3万块钱包养费，不过呀，不管赵刚说啥，孙红啊就是不同意退钱。经过数次争吵之后啊，孙红和赵刚断绝了关系，并且更换了手机号。发现对方换了号啊，这赵刚只好到那家按摩会馆去找孙红。他说了，说孙红，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赵刚心想着，当赵刚驱车来到这个按摩会馆之后，才知道啊，原来呀，按摩会馆的老板根本不是孙红。发现这个事儿之后啊，赵刚觉着自己啊被孙红彻底的给骗了。被骗了咋整的呢？愤怒之中，赵刚认为啊，孙红的做法已经构成了犯罪了，自己应该去报案，一定会在警方的帮助下把3万块钱包养费要回来。随后呢，赵刚就到这个派出所报案去了。公安机关说完之后，进行了详细调查，并对赵刚进行了问询。刚开始啊，这个赵刚呢没向警方说明到底咋回事啊，在回答民警的询问的时候啊，故意避开了包养孙红这个事儿，说呀，这3万块钱呢是被孙红骗走的。但是呢，你想想，人家警察的眼睛不血亮血亮的吗？看你这点小破事儿，不一清二楚的吗？经过一番询问之后啊，赵刚就说出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实就是讲。然后我包养他，完了之后那钱啊，给我划拉走了，这不承认了你。哎，这个民警得知赵刚报案是为了追讨包养费之后啊，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因为呢，他没有犯罪事实，不构成犯罪，所以就没有立案。那么在公安机关受挫之后啊，赵刚没有气馁啊，他就觉得既然你公安机关不立案，那么就去法院起诉这个孙红，让法院为他这个主持一个公道。事后啊，赵刚起草了一份起诉状到法院起诉孙红。眼瞅着这开庭日期是逐渐临近了，赵刚心情也越发的好了。他始终认为啊，法院一定能够伸张正义，将支付给孙红的3万块钱呢给要回来啊。在法院开庭当天呢，针对是不是要归还3万块钱包养费一事啊，这个孙红和赵刚俩人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在法庭上啊，赵刚坚决要求孙红把这3万块钱拿回来。这孙红就说了，说我根本没有义务把这钱给你啊。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呢，赵刚在这个法庭上还出示了孙红不忠的事实，希望以此得到法院的支持。庭审过后啊，赵刚在家中苦苦等待一审判决。令赵刚没有想到的是啊，这场官司的胜者竟然是孙红。法院经审理认为啊，赵刚已婚还和孙红保持不正当情人关系，危害家庭社会和谐稳定，这个已然是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了。双方之间维持情人关系的约定呢，更是严重违反社会公德，其所谓的约定无任何法律上的约束力。所以呢，大庆市上路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刚的诉讼请求。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凤故事主体部分基本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凤故事会儿，咱们精彩接着唠，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0: 2001，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1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到这李先生啊，是个外地人，去年吧经过这个婚姻介绍所介绍，认识了个比自己小一岁的于女士。本想俩人好好过日子吧，可是之后发生的事儿啊，让李先生可是无法接受。话说李先生和前妻已经离婚好些年了，去年五月份呢，经过婚介所介绍，46岁的他认识了45岁的于女士。初次见面，这于女士给李先生的印象非常好啊。经过几次接触啊，俩人确认了恋爱关系。李先生呢也非常珍惜这段感情。相处了2个月之后，这李先生发现呢，于女士的工作有点特别呢，怎么这么像电视上常说的传销呢？说啊，这李先生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怎么识字儿，这也没太弄明白到底这于女士干的是啥工作呀。之后啊，于女士就开始向李先生借钱了。李先生啊，打工这收入可并不怎么太高，于女士呢从他那儿借了3万块钱，让他无法接受。今年2月份俩人分手了，3月末于女士还了李先生2万块钱，然后啊这女的就联系不上了。这李先生多次联系于女士和她的家人，但是1万块钱始终没要回来。现在呢，李先生啊急需这笔钱做手术。因为李先生已经联系不上于女士，所以呢给于女士的妹妹打电话。她的妹妹说了，姐姐和李先生分手啊是因为感情不和。而对于李先生所说的传销，于女士也给予了否定。李先生之前所说的欠款3万块钱呢，俩人也有着不同的说法。这于女士的妹妹说了，说我姐总共就欠的2万块钱，现在都还清了，借钱的时候打的欠条，还钱的时候她还没把欠条还给我姐呢。如果说她要还钱，就让她走法律程序，那法律是公正的。这玩意儿你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俩人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的时候吧，这谁都好，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呢这讲话一散伙了，整的吧说不清道明的，到底欠多少钱。你看，如果真说有欠条，把欠条拿出来一看，不就知道了吗？如果说对这笔钱你要真有分歧的话，建议就走法律程序。还是那句话，就是厚道一块，两口搭伙过日子吧。可能有些人吧，这心里有一些芥蒂，因为毕竟有一次不太成功的婚姻经验。但是呢，凤还是想说什么呢？如果你要是没想好啊，你就觉得我还要考察他一段时间，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罢，那么就别着急，对不对？包括钱财啊，一些东西。白纸黑字写清楚，对不对？真走到一块儿去，也别想那些多，那么多有的没的。现在婚姻法规定也很明确啊，夫妻共有财产，一谈钱嘛，往往就会伤感情。这你看，八成是这样，你不能说100%吧，80%都是这样。私下里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要上法院呢，一下就整明白了。是，法律这样东西呢，就是一刀切，就很大程度上来讲，就是很泾渭分明，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走这个感情这个角度来讲，情感这个角度出发去看问题的话呢，可能往往很多问题就没有那么好解决了。如果你要觉得对你自己没有信心，那么就像我说的，做什么事儿之前，白纸黑字证据写真亮的，写明白的，完了直接哈，这么一整完事儿啊。好了，看一下大伙儿是啥呢啊？0032说了，凤姐啊，我最近心情不好，你说该怎么调整呢？教我几招呗？为什么心情不好呢？这个，心情不好总是有原因的哈、哦。要说有些女同胞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不是很痛快，那倒是也可以理解，生理原因。但心理呢，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调节。其实生活当中值得我们去感觉到快乐呀、开心呢，甚至是幸福的点呢有很多。不总说那句话吗？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一种发现美的眼睛。比如说今天下雪了，我突然之间就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哎呀，就看着那个就是那个路灯下面啊，那个雪花在那儿飘，就那个路灯那个映衬下，我就突然感觉哟，这生活简直太美好了，太幸福了。咱们生活在北方的这些朋友们哈，不得不说可能啊，这一下了雪之后，交通上会有一定的不便，但是对于北方人来讲，雪、风雪啊，包括这种大开大合呀、一年四季、四季分明这种，也导这个让我们东北人形成了这样一种 奔放的性格是吧？分明的一种性格，爱憎分明是吧？就是这个样子。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美的地方，比如说你家人对你这么好是吧？朋友这么好，每天吃的还挺饱啊，也没欠谁钱是吧？还能天天有事没事听着大方的节目，乐呵的不挺好吗？有什么心情不好的是吧？哎，说到这个美好的事情啊，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多太多了。就比如说今年的这个温暖商学路活动，可以说在这一次活动当中也带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美好。如果说刚刚咱们那个0032的朋友，您要觉得说生活不够美，看一看这些孩子们，您就知道其实咱们生活的真的是挺幸福的。人们呢，通过捐款、捐书，还有鼓励支持的话语，表达着自己对这些贫困的孩子们，还有农村的教育事业的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注。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一些友人、一些长者、一些领导跟我们说，我呀，就是一个纯纯的农村孩子。所以听到这些农村孩子的故事之后，听到他们现在的境遇之后，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有很深的感触。说赵先生就是赵岩人，在广播当中听到节目之后呢，第一时间从外地赶了回来，为孩子们送上了新书和善款。赵先生在外地打工多年，由于学历的原因，务工的时候啊是多次碰壁，多年来靠着诚实肯干，身边干活的工友才逐渐的多起来。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说，现在呀，自己生活富裕了，就想为这些家乡的孩子做点什么。说今年9岁的夏一彤小朋友呢，是众多爱心人士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在家人的陪伴下，小夏一彤带着善款、玩具、儿童读物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小一彤啊，从棉衣兜里头掏出了152.5元，他说这些钱是自己和全班45个同学省下来的零花钱。尽管说每个人捐的善款并不多，但是却代表着孩子们对于贫困小朋友们的一番心意。孩子真乖啊。家住在龙凤的隋大爷都已经64岁了，在广播当中听到孩子们的境遇之后，特地让自己的外孙将家中的图书捐出，奉献了自己的一份爱心。东风新村的安女士姐妹两人呢，为灾区的孩子们带来了1100元的善款。不仅如此啊，还有很多的爱心听众表示要去灾区孩子的家中看望，将爱心和温暖送到孩子们的身边。其实在今年的温暖上学路的活动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的故事，也听到了很多很多家庭存在的一些问题，家庭的一些难处。听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啊，很多好心人不仅要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们，还要帮助一家人渡过难关。也正是因为爱心人士的踊跃参与、无私的奉献，目前呢，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筹集的善款已经将近20000元，图书已经将近10000册了。当然了，我们在这里呢，还是继续的欢迎大家继续支持这些孩子，继续支持这些农村的贫困家庭，继续支持我们的爱心书屋，继续支持用咱们自己的力量变得更加的温暖。在这儿也对您说声感谢，每个地方都充满着爱的火花，也是大家的一举一动让这些贫困孩子的上学路不再寒冷，让他们的心也越来越坚强越温暖。让我们听了之后觉得很温暖的事情真的太多太多了。其实呢，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在我们每天啊接受大家的这种捐助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很多很触动我们的点。其实每个人呢，咱们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今天呢，有一位大爷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哈，他呢给孩子们捐了200多元的书，都是在咱们百汇影视基地啊前两天这个书展哈在那儿买的。然后听说还给他打了折，那折扣还比较大，比较合适，因为知道大爷是给这个贫困孩子们捐书的。然后呢，大爷说，我平时生活条件也不是很好，我生活水平也一般，是原来是靠这个打经啊过日子的，但是呢，只要是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为多为孩子们做一些事情的。其实 每每听到啊，咱们身边的人就是这么善良哈，然后呢，把他们的这些故事又跟我们分享，就觉得自己是很幸福的，都觉得，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这么的美好，是不是？心情不好，其实我觉得还是要靠自己调整吧。听了这么多很温暖的故事，有没有好一些呢？凤姐，我好生气啊！讲个笑话吧，讲个笑话就能皮笑肉没笑。我你到底因为什么生气呢？看凤姐能不能开导开导你啊？哎，大凤啊，救命啊！我都感冒好几天了，还不好啊？我肺都快咳出来了，这滋味是真难受啊！朋友们可得多穿点啊。那个凤大夫给你断一下子啊，我看你这要是一个星期还没好，抓紧时间上趟医院吧。到底什么毛病啊？整整，万一真吐出来了咋整呢？你真把肺咳出来，你就塞不回去了也。凤啊，我觉得自己小时候生活都挺困难的了，但是和这些孩子相比啊，自己还是挺幸福的。行了，有一个这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我觉得是一切的前提哈。我们今年的这些孩子当中啊，跟大家讲述的这些孩子当中，如果细心的朋友一定会发现，这些孩子前提是家庭都不是很幸福。都不是很幸福，要不是因为父母啊，这个不在了，或者是只有爷爷奶奶来抚养啊，或者说就是家里有病人呐，就是这样的一些原因。所以说没有病，然后呢，家里人又比较健康和睦，这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最最美好的事儿了。说啊，这个少来的夫妻老来的伴儿，这话呢大家都听说过。人呐，岁数大了，两个人老两口在一块儿呢是相当幸福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出去过一辈子了，是吧？是这个什么结婚证啊，不一定能经过那么好。这要是结婚证丢了怎么办呢？大伙儿肯定说是那还不好说吗？补一个去呗。但是这有对老两口啊，就因为补办结婚证这事儿啊，犯难了。说有一家人家啊，扎根广州都40年了，但是呢，最近因为银行业务的需要，他们到民政局补办结婚证明的时候啊，拿着户口本等材料的时候，却仍然受阻。原因呢是缺了原婚姻登记地点民政部门的书面证明。为了补回结婚证明啊，最近这两位老人去到户籍所在地的民政局，打算向婚姻登记处申请补办，没想到啊，却吃了闭门羹了。民政局啊，向这个蔡老伯解释说了，补办结婚证呢，必须回到当年的登记处所在地，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开具书面证明。哎呦，这可急坏二老了。这蔡老伯呀，岁数大了，这行动很不方便，难道非得让老两口拖着这个病殃殃的身体，特地回新疆一趟吗？当年在新疆结的婚，除了旅途奔波咱不说，两张过万的机票来回飞，这也让他们很犹豫啊，是不是？这讲话了，你认可说银行钱不要了，也不能这么来回跑吧，这万一把身体折腾废了呢？一位婚姻登记员提议说了，说这么的呗，二老不妨重新登记结婚。但是两位老人不接受这个建议，毕竟人老两口过了讲话一辈子了，对不对？这大岁数了，重新结婚登记那成啥事儿了？这心理上接受不了啊。这民政部门有没有更人性化的认证流程，或者说推出更加便民的服务措施呢？上周五啊，民政局人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补办结婚证的时候呢，需要提供身份证、户口本和一份结婚登记记录档案证明。其中呢，档案证明啊，只能由原婚姻登记地的民政局出具。补办后的结婚证将以补办登记那天作为新的注册时间，但是啊，会注明原结婚证遗失等等情况说明。那么针对蔡老伯的两难处境啊，民政局提出可以委托办理，委托代办，说由当事人请公证机关做一张委托证明寄到新疆，然后呢请当地的熟人呢凭这个证据到民政局呢查找资料。但是啊，由于两地民政局是平级单位啊，即使说这个广州这个越秀区民政局发文给当地的民政部门呢，也不能保证得到有效的回复。那啥意思？这事那就办不了了，老两口就这么干瞪急干着眼儿，干瞪眼儿干着急呀、啊，这有点我觉得这执法有点不太人性化了，是不是？这个办事有点太僵化了。那么就这个事儿啊，法律专家有一些自己的意见哈，说当地的法理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延宇说了。说民政局的做法呢，其实是正确的。说婚姻呢本身是很严肃的事情，而像传真呐、网络呀这些工具呢，本身具有不安全性。通过这些途径来获得证明文件呢，对于工作人员来讲啊，需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说呢，民政局啊是严格的执行制度的，并没有什么不妥。 但是呢，在既定的法规的基础之上，各地民政局是否可以出台便民措施，比如说互相传递证明文件呢？这位法律界人士也说了，说如果能够保证沟通与传递过程是符合规范的，这样的有益做法是值得探索的。那在现有的制度和条件之下呢，民政局的做法还并非懒政哈，但是呢仍然有改进的空间。他也建议了有关的法规啊，可以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改进，在得到制度保障的情况之下呢，让民政局的内部形成良好的沟通环境，减轻市民的负担。其实呢，我觉得啊，因为这个补办一个结婚证这事儿啊，两地跑，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物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啊，有关的相应的部门出具个证明，结婚证就应该给补办。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哈，咱们也希望啊，相关的规定能够更加的人性化，减少大家办事的时候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就是这种老两口的这种情况，你说人过一辈子拿这事儿跟你去瞎扯吧，我觉得好像也不至于。不过呢，你像这种传真呐、这种形式，可不可以采用？包括跟当地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各地的民政部门有没有一个网络呢？咱们直接去联系他，然后去调取一些这个信息。包括为什么说这个婚姻登记信息在网络上没有联网呢？这个本身它也是重婚罪、犯重婚罪的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过程，是不是？那现在。你就说结没结过婚，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有重婚罪犯呢？我听说啊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在打个比方，你在哈尔滨登记的，可能哈尔滨的民政部门跟咱们大庆的民政部门没有这个进行联网，打个比方啊，具体联不联网我不知道啊，就举个例子，再登个记结个婚，他可能就不知道，哎，就不知道你在哈尔滨曾经结过婚，登个记，你说这不就很危险吗？对不对？这样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赶紧这实现这个民政部门一个联网，到底谁到底在哪儿啊？他家里是个什么情况？结没结过婚是吧？包括其他的一些民政的一些民政设计的一些内容，那么咱们是不是可以全国都能看得到？全国的民政部门都能够看得到，将来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好办得多得多了呢？这也是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工程如果真做下来，得相当浩大了。凤姐你好，我是安达的出租车司机，非常喜欢你节目，但是啊网上看不着你节目，希望你能帮助让安达人也能看到你们的节目，谢谢了啊。这个我努力，但是这个技术层面的东西我只能说我努力啊。凤啊，我们单位又晚发工资了两天了，都今天又够呛了，我这还着急用钱呢，你说悲催不？忍着，晚发两天工资给你急成这样，这一看就是个月光啊，咋整啊？可能单位也有难处呗，要不总晚发你就忍着吧。这个看过电视剧《老有所依》的观众呢，肯定对于这个剧中啃老啃得心安理得的这于淼啊，甜蜜夫妇印象很深刻。为了给还在腹中的孩儿腾出儿童房，他们竟然把婆婆赶到狭小破败的杂物间居住。都说啊，这艺术是源于生活。那日前呢，宁波就上演了现实版的《老有所依》。哎呀，不孝儿女呀！说呀，这陶奶奶呢，原本有一套50几平米的房子。1999年，支援边疆的儿子桂某带着孙子小桂回到宁波，因为没房子，儿子孙子一家人呢一直跟着陶奶奶住在一块儿，户口呢也挂在陶奶奶家。2007年的时候，这小桂又结婚生子了，把父亲桂某又挤出房子了。买房之前呢，陶奶奶和几个子女签订了一份协议，内容是啊，买房子的2万块钱由同住的桂某出，其他子女呢得放弃继承权。等陶奶奶百年之后呢，这房子啊都由桂某继承。你看，按理说这个老太太这真挺明白事儿的。后来啊，孙子小桂说了，父亲桂某是要把这房子给他的，所以呢，要求陶奶奶先把房子过户给他。陶奶奶同意过户，前提的条件是呢，说让他一个人在房子里安静平和的住到终老。但是啊，这小桂和老婆呢，这个就相当于孙子呗，孙子孙媳妇儿，高低不分，哎，就不分。这一来二去的矛盾就来了。庭审当中啊，陶奶奶说，这孙子孙媳妇为了把他赶出房子，使出了各种花招啊。陶奶奶只好到外边去租房住，这一住啊就2年多。今年呢，陶奶奶感觉到这身体是越来越弱了，希望能够终老之前在自己家里的终老在自己家里这个念头也是非常迫切。然后我又不是没家，我又不是没房，是不是？我又不是没有儿女，我又这对不对？这成什么了啊？我就想住到自己的房子里。无奈之下，没办法，这孙子孙媳妇就不搬。老人决定诉诸法律。最终啊，小桂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当，为自己之前的不孝之举向奶奶道了歉。 根据调解协议，小贵一家在这个月底之前腾出房子，然后呢还给奶奶，在拥有房屋之后啊，再把一家三口的户口迁出。从此之后呢，这房子与他无关了，不管奶奶想怎么处置，他都不能再有异议。这养的是个什么东西啊？这就是现在有些这个儿女啊，一些小辈儿啊、晚辈儿啊，就非常不像话。就不管是这个办事儿啊、说话呀、啊、对老人那种态度啊，怎么说呢？跟那个老人小时候教孩子、就惯孩子有很直接的关系。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有一段时间呢，法国瓦利剧院每场看客只有几百观众，剧院经理请求大仲马赶快写一部新作挽救这糟糕的局面，并答应付给10000法郎的稿酬。但新剧本的头26场演出必须使剧院获利60000法郎。大仲马是苦思忘食，日夜写作，终于写好了新剧本，经演出获得场场爆满的空前成功。演到第26场的时候，大仲马来到了剧院经理的面前。
1: 亲爱的大仲马先生，很遗憾呢，26场我们只收入了59997法郎。
0: 大仲马没说一句话，退了出去，径直走到售票口，从上衣口袋掏出6法郎买了张门票。他又来到经理办公室，举起门票，慢悠悠地说：
2: 尊敬的经理先生，这回收入该超过60000法郎了吧？无奈，经理只好拉开了抽屉，如数付了稿酬。

0: 一个大腹便便的富翁，在街头花园遇见正在散步的一个人。那这个人是一个富翁啊，比他还有钱。于是这个小富翁便取笑老富翁：“
1: 一见到你，我就知道世界上正在闹饥荒。”
0: 老富翁是个有名的瘦子，他听了小富翁的话，说：“
2: 哼，一看到你这个样，我就找到了世界上正在闹饥荒的原因。”
0: 嗯，

0: 在肖伯纳的著名戏剧《武器与人》的第一次上演时，剧院里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当肖伯纳应观众的要求谢幕时，有一个人在剧场顶楼喊道：“
1: 糟透了！”
0: 肖伯纳微笑地鞠躬说：“
2: 啊，我的朋友，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
0: 他一边耸耸肩，一边指着剧场里热烈喝彩的观众补充一句说：“
2: 啊，但是我们两人反对这么多的观众有什么用呢？”

0: 在一出著名的戏剧初次公演引起轰动之后，剧作者萧伯纳给在剧中担任女主角的演员发去一份电报。精彩之至，绝妙之至。受宠若惊的女演员立即回电：“
1: 您过奖了。”
0: 萧伯纳再次来电：“啊，对不起，我指的是剧本。”女演员再次复电：“
1: 哦，我指的也是。”

0: 拜，那位先生又到这个澡堂洗澡。侍者们见他来了，一个个十分殷勤，给他拿来了绿花毛巾和绸浴巾，并让进了单间高级客房。这位先生什么也没说，充分享受着。洗完澡，他掏出一个铜板扔在盘子里就要走。侍者见他给的钱太少了，就生气地问：
1: 喂，你怎么才给这么点钱呢？
0: 先生笑着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我这是按质论价啊，今天我给的是上次洗澡的钱，上次给的是今天洗澡的钱。

0: 旅客一脸笑容，对着老板说：“哎，我老板，我身边他没带钱，欠着吧。
1: 那不要紧，我们把你的名字写在墙上，你下次来的时候再付好了。
0: ”哎呀，别介，你千万别这么干，那别人看见了，怪难为情的。
1: 哈哈，别人不会看见的，因为在你付账以前，你的外衣挂在上面了。

0: 有个剃头的给一个和尚刮脸，一失手把和尚的耳朵给割掉了，疼得和尚嗷嗷直叫啊。那个剃头的不慌不忙的从地上把割掉的耳朵拾起来，双手捧着递给和尚说：
1: 师父不必着急啊，元武没动啊，全在这里，现在还给你啊，还给你。

0: 饭店经理集合全体侍者说，
1: 今天对每一位顾客都要客客气气，热情款待。
0: 怎么了？要来重要人物？
1: 不，因为今天的米饭烧糊了。

0: 一位老汉到鞋帽店去买帽子，售货员是个语言不美的姑娘。
1: 姑娘，哪种帽子好啊？
2: 没长眼睛啊，货架上摆着嘛。
1: 啊，没大没小，不买了。
2: 哎，怎么不买了？大的小的都有啊。
1: 哼，我要买的是礼帽，你有吗？

0: 过年的时候，生产任务正紧，却接到电话的通知，停电一周，全场上下都急坏了。供销科长灵机一动，送了一头肥猪去，很快电来了。职工们恍然大悟，
1: 哦，
0: 哎呀，
1: 原来是电老虎饿了。
0: 当然了。

0: 一个人带着小猫到兽医站去看病，给他挂了个号，领了牌子，来到那候诊室候诊。这个人把他的猫端端正正的放在长沙发上，时值管理员走过来了，说：“太太，请把猫抱在身上，这儿没有猫的座位。”
1: 那要是他自己来看病呢？
0: 啊，那当然可以给他一个座位。

0: 一位顾客把服务员叫来了。
1: 你们的意见本在哪儿呢？
0: 哎，小姐，您这是写表扬信呢，还是批评稿啊？
1: 是写批评意见。
0: 那好啊，我这代卖信纸，3分钱一张。

0: 理完了发，王小花头也没回就往外跑。哎，小姐，您钱还没给呢。
1: 什么？我头发都给你剪了去，又在我背上捶了几下，难道你还想要钱吗？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

0: 太奇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从东方来。
14: 当你遗忘了自己，
15: 20岁的样子。
14: 民歌，
15: 记得你
14: 年轻过。
13: 继续在音乐中的旅行，跟着朱明英经典的歌声，我们一起去往那故乡般的大海畔。大海啊，故乡。

朱茵《大海啊故乡》，让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什么呢？我竟然想起了我的家乡，遥远的新疆，一路风雨一路行，一路风光一路行。最美的季节在江南，我们来听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

0: 当你当遗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雷佳版的《槐花几时开》，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印象中最短小的一首叙事民歌了，也是四川民歌当中的经典之作。可别小看这首歌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坠入爱河、伶俐而羞涩的农村姑娘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呢，这首歌曲具有着浓郁的四川民歌的风格，加上后来人们的改编，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的这个老一辈的川籍歌唱家啊，每到全国各大城市开，比如说独唱音乐会啊，都把这首家乡民歌作为压台曲目，往往一经开唱，不再唱一两遍是下不了台的，可见这首经典四川民歌的无穷魅力了。而青年歌手雷佳也正是在2014年举办的第11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凭借着对这首民歌的成功的演绎，一举获得了职业组的民族唱法金奖。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3: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4: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说过，在歌声里和你边走边听，边走边行，这是一路风光一路行。在歌声里、韵律里，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大中国，音乐大中国。来吧，和郑钧一起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这是跟着郑钧的歌声回到拉萨，也是导演陆学长拍摄的，堪称是我们内地 MTV 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一半是拉萨的外景，着力的表达着对西藏向往以及对拉萨的崇拜，而另外一半呢是在北影拍摄的，搭制的内部的现代舞台内景，还原音乐一个真实的场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一开始开场曲这首歌都会唱吧，《牡丹之歌》，电影《红牡丹》当中的主题歌。梅葆玖的子侄辈里没有一个人从事京剧事业，如今梅葆玖他已经离开了人间，虽然梅派未绝，但是梅家却再无后来人了。对这则他去世消息的一个品评说，夜深人静时，他们住的那胡同大院里再也听不到京韵声声了。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可爱有趣的优秀的老人家，就用这首歌吧。这是著名文化人，这是吴小平老师所写的，张其平演唱的《梅兰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

0: 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好，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比较喜欢购买二手车呢？如果说呀，放在10年前的话，买车几乎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尽量是买新车，二手的能别碰你就别碰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老一辈人的观念当中啊，二手车等于别人开过的旧车，就代表着有事故，这个车毛病很多，关键是人没有赔面。这是老一辈人买车的话，不到万不得已的话，他是不会买二手车的。如果在那个时候啊，10多年前或者是20多年前，有一个人他买了一辆二手车，那身边不少的邻居啊、街坊这都会说，这是不是条件差点意思呀？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五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咱们接着上半段的话题来聊一聊，说一说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买二手车了呢？话说呀，放在10年前，买车几乎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尽量啊是买新车。在老一辈人的观念当中，这二手车呢就代表着有过事故啊，有毛病，这个车不好。不到万不得已呢，千万不要去选择二手车。那个时候，如果说哪位年轻人啊，第一台车就选择了二手车，身边的人呢都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经济条件不允许才买的二手车呢？但是啊，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啊，市场的风向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根据行业的调研数据，现在90后包括00后已经成为了二手车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体，现在买车的就是这帮人啊。超过90%的年轻买家呢，是属于人生第一次买车，主流预算集中在5万到10万元之间。越来越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手握10万以内的预算，不再盯着入门的新车了，转头就去二手车市场挑选合适的车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人啊就单纯追求便宜，也不是单纯消费降级，这个背后藏着非常现实的生存压力，包括消费观转变，还有整

整个二手车行业规范化带来的变化。二手车呢，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的缺点依旧是客观存在啊。那么说过去呢，年轻人很排斥二手汽车，现在主动选择，消费观念已经彻底换了一套逻辑啊。老一辈人买车呢，汽车很大一部分属于是面子工具，买一台崭新的车，开回老家，走亲访友，代表着成家立业，也代表着个人能力，车标啊，新车的光环是很重要的。那个时候大家都默认说，宁可贷款买一辆新车，也坚决不买二手车。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对于汽车的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于绝大多数上班族而言，车子首先呢就是通勤的代步工具，用来解决上下班通勤、雨天出行，还有周末的短途出游，不再把车辆当成了身份名片。很多年轻人的想法也是很直白，车子本身就是消耗品，从开出 4S 店大门的那一刻开始，这辆车就开始贬值了。与其呢花一个高价为全新这个标签来买单，不如优先来看重实际使用的价值。该省省，该花花，成为了很多人的消费信条，把钱呢优先留给了交房租、储蓄和自我提升，不愿意把一大笔现金砸进一台持续贬值的大件商品上面啊。这里呢要理清一个误区啊，这并不等于说消费降级了。很多年轻人不是没钱，而是拒绝无效的消耗，收入不算低，但是每个月都要承担房租，还有生活开支，还要预留存款来应对失业、生病等一些不确定的风险，不愿意背负高额车贷，让自己每个月都被还款牢牢捆绑。像这个懂车帝啊，联合中汽信科发布的年轻用户二手车消费报告显示，61%的年轻人选择二手车的首要动机就是降低购车成本，减轻经济压力。他们不再执着一步到位，接受阶段性用车。刚工作呀，先用一台比较靠谱的二手车作为一个过渡。工作几年之后，收入也上涨了，再置换更好的新车，这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规划。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呢，是因为新车贬值确实很严重，年轻人呢不想刚买车就要承受大额的亏损。很多人没有仔细算过一笔账，新车最大的亏损集中在前三年，一台新车办完手续落地开出门店，瞬间就会出现折旧。不少家用车型啊，三年左右这个残值直接跌到了新车的一半左右。举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啊，一台落地14万的家用车开满三年，正常车况二手车市场回收的价格可能能给到7到8万之间，那么三年直接就亏掉了6-7万块钱。如果是新能源车型，技术迭代的速度更快，部分车的贬值幅度会更大。而三年左右的二手车刚好是已经熬过了贬值最快的阶段。同样呢，这款车花7-8万直接买二手的，再开个2-3年之后转手卖出，亏损金额会小很多。对于计划短期持有车辆的年轻人来说，这部分差价就是实实在在省下的钱。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并不能够确定一台车会伴随自己5到8年，有可能因为工作调动、城市更换，2-3年就要把车出手了。如果买新车，等到换车的时候大额折旧亏损，会让人难以接受。选择二手车，短期持有带来的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不少网上的观点说呀，说二手车就是贪便宜，真实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很多年轻人算清了全周期的持有成本，主动避开了新车前期巨额贬值，是理性算账之后做出的选择。再来说一说购买二手车的第二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因为预算是有限的啊。如果说预算只有5到10万的话，咱们去新车展厅能够选择的大多都是入门的低配车型，基础代步是能够满足的，但是它的内饰材质呀，包括辅助配置、动力水平都是。

是比较普通，但是同样5到10万元的预算放到二手车市场的话，那么选择的空间就会瞬间放大，可以买到合资的紧凑型车、中型轿车、部分的车龄适中的豪华品牌入门车型，还有很多当年的高配版本，座椅呀、辅助驾驶、音响等硬件配置是远超同价位的新车。现在呢，新车市场的价格战也是打得很激烈，不少新车为了能够压低啊它的售价，会做很多的配置缩减。反观呢，部分几年前的老款二手车，反而是保有大量的实体按键啊、真皮座椅、更多的舒适配置，形成了一种配置上的错位优势。还有一部分比较喜欢追求个性化的年轻人，市面上呢已经停产的车型只能够在二手车市场找得到，不管是经典的燃油轿车还是特殊造型的 SUV， 新车呢买不到，因为有的车型可能已经停产了，但是在二手车市场呢是可以买到的。对于普通的打工人、上班族来说，咱们用有限的预算获得更好的用车体验，这个诱惑力是不言而喻的。再来说一说购买二手车的第三个原因啊，也是比较现实，新手练手的容错率比较高，刮蹭磕碰心里的负担是比较小的。绝大多数买第一台车的年轻人，他的驾龄很短，有很多都是刚从驾校刚刚拿到驾驶证的，他的开车技术水平还是处在成长阶段，刚上路倒车刮到路牙子呀，侧方位停车会蹭到护栏，属于高频发生的事情。如果呢您购买的是一辆崭新的汽车，那么出现一丁点小小的刮擦，那作为车主我们都会非常的心痛，一点点的划痕就想要去修理厂做喷漆修复，频繁的维修，既花钱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开车的时候精神是高度紧绷的。那如果是一辆二手车，也许就不存在这种心理上的负担了，车身上本身它就存在着一些正常使用留下来的细微磨损，日常的小刮小蹭啊，只要它不伤及到结构件，那么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暂时不修。新手呢也不用说小心翼翼的供着车子，更容易练出来车感，放手去开车。哪怕是咱们开个2-3年之后，这个驾驶技术啊稍微成熟一点了，直接转手把它卖掉，哪怕车况呢有一些正常磨损，也不会造成额外的大额亏损，非常适合作为过渡来用啊。买二手车的第四个原因，二手车行业的规范化提升，信息透明度相比过去明显改善了很多呀。早些年呢，大家不敢买二手车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害怕，担心这里面水太深了。咱们都知道是什么车呢？有这个火烧的，有水泡的、事故的，还有调表的。那么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的，有很多这个二手车的老板，他们买完车之后回家都会做一个翻新，咱们看到的都是这个喷完漆过后的这个车，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七八成新啊，看不出来这个车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故。那买家呢，买回家之后就会频繁的出故障，维权的难度相当大。过去呢，信息也闭塞。这个维修保养记录包括出险记录，普通人是很难去查询的，买车全就靠车上一张嘴，人说什么车况就是什么车况。但这几年呢，整个行业正在发生改变，首先是政策层面，这二手车呢它限迁政策全面取消了，车辆呢跨地区流通更加顺畅，车源数量增加，市场竞争这个是比较大的，一定程度是也是抑制了漫天要价的情况。同时呢，标准化检测逐步普及，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以对车辆的底盘、结构件、泡水、火烧一些风险做逐项的排查，生成纸质的检测报告，还有维修保养记录、保险出险的记录。普通人呢，咱们通过线上渠道就能够查询来核对一下这个车辆的信息啊。那么线上平台的普及也改变了选车的模式，年轻人习惯了线上对比，
同一台车不同的商家报价、车况描述，可以直接横向对比，就不用说再用以前的笨办法，是一家一家的跑啊，看看这家车怎么样，再去下一家，可能还有很远的这个路程，这是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的。当然呢，必须要客观说明一下啊，规范化不等于完全的零风险，检测它也不是万能的，虽然有检测，依旧是存在着一些信息差，市面上不良的车商啊依然存在，不能够觉得说这个检测报告就可以完全的放松警惕，但是对比十年前，普通买家获取真实车况信息的门槛已经下降了很多，这也是年轻人敢去买二手车的重要前提啊。现在呢，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也在慢慢的转变，不再迷信，全新的才是最好的。这二手消费呢，已经渗透到了年轻人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了，像二手的数码呀、二手书籍、二手家具，早就被广泛的接受，大家普遍认可啊，一件产品只要它的功能是完好的，不一定啊要求是全新，这种消费思维自然是能够延伸到汽车领域。很多年轻人不再把提新车当成人生必经的仪式，买车核心看能不能够满足出行的需求，车辆本身的状态好不好，而不是它的出厂日期是不是最近的。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社会背景，当代年轻人的压力都很大，这房租啊、日常开销、存款的抗风险能力都是需要花钱的，不少人不愿意掏空积蓄，甚至背上高额的车贷，就为了拿到一台崭新的车子，他们更愿意保留手里的现金流来应对生活当中的那些不确定性。

这年轻人呢，越来越愿意接手二手汽车，并不是单纯的买不起新车，而是整个群体的购车逻辑发生了改变，不再把汽车当成面子的象征，回归交通工具的本身，算明白了新车高额折旧的这笔账，追求实实在在的实用价值，再加上行业规范化带来的环境改善，多重实现的因素叠加，造就了二手车市场的火热。但是二手车并不是捡漏的地方啊，它的机遇和风险同时存在，适合一部分人却不适合所有人。不管选择新车还是二手车，本质呢都是根据自己的收入还有用车的需求、技术认知做一个取舍啊。买车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家庭开销，最重要呢不是跟风啊选择二手车或者是新车，而是要结合自身的真实处境，把全周期的成本风险都要纳入考量，买到适合自己的车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冰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音乐像一条小溪，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
1: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0: 音乐像一阵微风，带给我们一份温暖。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在听歌之前呢，要把这样的一段话分享给大家。这段话是这样讲的，说行动是治愈忧虑的良药，而拖延呢会不断的滋生忧虑，克服拖延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待一会儿再说换成现在就做，只有积极行动才能够远离无意义的拖延。疫情天下无难事，一览世间万事休，人就像是一棵树，扎根深厚才能够长成参天大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必定成不了大事，行动起来才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大部分问题，想都是问题，唯有做才有答案。来吧，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首先要为大家播放的第一首歌是由任素汐演唱的《王昭君》。

王昭君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内心的凄凉和多年后的感叹，也说出了许多八零后的心声，以及大家戴着面具去面对事情的时候有多么的心累。这首歌曲啊，通过任素汐的演唱，展现了大龄单身女性自我痊愈的历程。歌词也寓意着女性在成长路上虽然会有很多无奈的事情，但依旧会坦然地面对，勇敢面对这些无奈的现实。这首歌曲的编曲是刘新蕾，他将歌词当中所蕴含的感情发挥到了极致，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轻快的曲调，给大家一种希望的感觉。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枕着光的他》。

枕着光的他是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歌曲，歌词描绘了平凡生活当中的美好。歌曲当中，任素汐用她独特的嗓音诠释了爱情、亲情和友情等情感，让大家感受到生活当中的温暖和幸福。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别来无恙》。

任素汐这位实力派演员凭借着她独特的歌声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她在电影《无名之辈》当中创作的主题曲《我要你》一经发布便风靡一时，展现了她非凡的音乐才华。不仅如此，她在《幻乐之城》节目当中翻唱的儿时更是打动了王菲和黄渤，证明了她不仅演技出色，唱歌也同样动人心弦。任素汐的歌声总能够带给大家无限的遐想，仿佛每一个音符都在讲述着过去的故事，令人回味无穷。无论是细腻的情感表达还是动人的旋律，他都能够完美的驾驭，展现出一个演员身上很难得的艺术天赋。我们再来听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莫怕莫怕》。

唱歌呢是放松，听歌是一种享受，不管此刻您的心情好与坏，它都能够胜过任何的言语的表达。爱生活，爱音乐，希望生活不会太拥挤，希望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和你我不期而遇。那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任素汐演唱的《我要你》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1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1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4: 1965年7月，陈毅同志在新疆石河子垦区视察工作期间，曾经写下了《访新疆》的诗篇：乌鲁木齐新暂住，石河寻访得逍遥，白杨梯低护农地，水稻纵横育稻苗，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长涌大波涛，人人勤奋为集体，集体生根最自豪。陈毅同志的这首诗热情赞扬了石河子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和广大军垦战士建设石河子市的光辉业绩。石河子垦区在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部马拉斯河流域，东距乌鲁木齐150公里，面积有2500平方千米。解放前，这里是只有几户人家的荒凉世界，境内芦苇丛生，芨芨草红柳遍地，黄羊、野兔、狐狸和饿狼出没其间，北部沙丘起伏，大风起时黄沙漫天。在石河子垦区东北部，至今还保留着一处名叫东古城的遗迹，相传是100多年前清朝政府派到这里屯垦的人员修建的。他们来到这里正是下雪季节，后来天气转暖，冰消雪融，由于没有找到水源，他们因饮无水，食无粮，进退无路，终于困死在戈壁荒滩上。昔日的东古城只留下几堵久经风蚀的残墙断壁。1950年，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南泥湾大生产的359旅的指战员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石河子。军垦战士发扬南泥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光荣传统，开荒造地，植树造林，兴修水利。 在马纳斯河两岸的茫茫戈壁上开拓出片片绿洲，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唤醒了沉睡千年的土地，一个工农结合

河城乡结合的大型垦区，奇迹般地出现在了荒无人烟的准噶尔盆地南部。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石河子是一幅无比壮观的生机盎然的大自然画卷，广阔的地平线上到处耸立着由一行行白杨、柳树和沙枣树组成的一道道绿色屏障，绿荫环抱中一个个农场和工厂的高楼平房星罗棋布，被林带切割成方方正正的农田里生长着茂密的庄稼，戈壁滩上的人工水库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纵横交错的大小渠道流水潺潺，瓜果园里果鸭枝头花土芬芳。面对着军垦战士建树的光辉业绩，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由得发出了戈壁经开新世界的赞叹。被人们称为汉海明珠的石河子新城坐落在垦区南部，石河子市具有新兴城市的特色，道路广阔笔直，建筑井然有序，建筑物之间常常有大片的林带、果园或者农田，绿树丛中掩映着一栋栋红瓦白墙的房屋。1976年1月，国务院批准在此设市，但给这个新兴的城市起个什么名字呢？为此人们提了许多建议，有人主张叫绿洲市，有人提议叫军垦市、八一市，也有人提出叫石河子市，最后人们选用了石河子市这个名字。这与马纳斯河有关，马纳斯河发源于天山深处，其中有一支流贯穿市区，此河在枯水季节河床上都是石子，人们称之为石河子。此河对垦区的灌溉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对它倍感亲切，所以选用了这个名字。桂林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美丽城市，它因典型的岩溶地形形成了山奇、水秀、洞异的特殊风貌。桂林的山多平地崛起，孤峰屹立，气势雄伟，形状各异。漓江西岸的象鼻山神似一只垂鼻饮水的大象，其他的山峰也多有相似，像老人、像动物、像玉柱，很是奇特。桂林的水多而清，仅市内就有江河湖塘八九条，水面面积占全市面积的七分之一。桂林的水清，尤其是漓江的水清得出奇，一眼望到江底，泛舟漓江，只见两岸奇峰林立，农舍秀丽，古树葱郁，映在清澈水面上的倒影如诗如画，随波摇曳，如同仙境一般。自古以来，这里就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称。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美称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的诗人颜延之在他的诗中就赞美桂林的独秀峰：未若独秀者，峨峨汝意间。唐朝大诗人杜甫曾赞叹宜人独桂林。到了宋朝，赞美桂林的诗句文章越来越多，而且赞美的程度也提高到了天下的水平。如当时的广西转运使李帅中说，桂林天下之胜，楚姿山水。学者邓公衍说，桂林岩洞冠天下。曾任桂林地方官的诗人范成大写下了桂山之奇，以为天下第一的诗句。至于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句最为著名的赞美语句源于何处，一般认为是南宋的李曾博在他的《重修湘西楼记》中首先使用了桂林山川甲天下之句，后清朝诗人金武祥把李曾博此句中的川改为水，写成了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句，并从此广为流传，成为人们赞美桂林美景的名句。但近几年桂林市文物管理部门在清理古碑刻时，在独秀峰下的读书岩口附近发现了南宋学者王仲弓的一首劝架诗，诗云：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璧罗青亦可餐，士气未饶军气盛，文场端似战场酣，九关虎豹看劲敌，万里鲲鹏驻巨坛，老眼摩梭顿增爽，诸君端视斗之难。诗中第一句便是那句赞叹桂林的名句，而王正公要比李曾博早50年，这说明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名

0: 京剧早在南宋时就已出现了。桂林之美名不虚传，甲天下也是名副其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参观游览了桂林之后说，我周游了8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名城，但没有一个比得上桂林美丽。桂林是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远在汉武帝元鼎6年，即公元前111年，就在这里设置了始安县，东汉改名始安侯国，三国到隋代人称始安县，唐朝时改为临桂县，1940年设桂林市。关于桂林之名的来历，一种说法是古时这里多玉桂树，故称桂林；另一说是古时这里多桂花，故名桂林；还有一种说法是古代贵州多林山，发地翘树，林立四野，故名桂林。意思是说，古时贵州这一带多奇异之山，这些山都是拔地而起，林立在四野当中的，即贵州林山林立。桂林是取其桂和林两字而得。几种说法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不过桂林自古多桂花却是事实。唐太宗就曾称桂林为碧桂之林，唐代以来赞美桂林桂花的诗词文章也很多，如今的桂林更是处处桂花，花香四溢了。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南宋时期，绍兴叫做山阴，这里有一座沈园，传说当时沈园的粉墙上曾题有2阙柴头凤词。第一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所写，第二阙是陆游前妻唐婉所和。这两词浸润着对人生和命运同样的情愿和无奈，因为他们共同诉说着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陆游出生于书香之家，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随家人四处逃难，其母舅唐成有一女儿名唐婉，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投意合，青梅竹马。陆游与唐婉接善诗词，常借此倾诉衷肠，两家父母和亲朋好友都认为是天作之合，于是就定下了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陆游20岁与唐婉结婚，两人琴瑟和谐，情爱弥深。不幸的是，婚后3年没有生育，加之陆游对科举取士没有上进心，沉湎于情爱，引起母亲唐氏不满，数次对唐婉大加斥责，责其应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但此时陆唐二人情意缠绵，难以解脱。陆某认定唐婉会将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强令陆游将唐婉休弃，从此二人天各一方，其情形与孔雀东南飞无异。在母亲的督导下，陆游崇礼科举科业，29岁那年前往临安参加所听试，被荐为魁首。1155年，陆游来到沈园，或许是造化弄人，竟然巧遇了分别10年的前妻唐婉。乃提笔在粉墙上题写了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人隔，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随后秦桧病死，朝中重新招用陆游，陆游奉命到宁德县赴任，远远离开了故乡山阴。第二年春天，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忽然瞥见陆游的题词，不由得泪流满面。

0: 于是和了一阙词，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第二首《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遇见心事独与阑干，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咽泪装欢，瞒瞒瞒。陆游与唐婉的故事在民间文学界、文化艺术界都具有重要影响，地域特色鲜明，流传地域广泛，流播方式多样，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历史价值、教育价值、艺术价值，现已被列入绍兴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同其中一个属相的动物相对应。中国人熟悉自己的属相，就像熟悉自己的名字一样。近些年，随着生肖邮票的发行和宣传，更使十二生肖闻名中外。许多外国人也喜欢上了中国的生肖文化。十二生肖用于地名，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使用最多的是辰龙。中国人喜欢龙，将龙视为神明，视为吉祥和权威的象征，所以全国各地几乎都有用龙命名的地名，有近千个之多，什么古龙、盘龙、云龙、龙河、龙海、龙潭、龙吟、龙雾、龙宝、龙头、龙口、龙岭、龙舌、龙背、龙爪、龙尾等等都有。如果将全国所有龙的地名集中起来，那中国可真就成了一个龙的世界。在十二生肖命名的地名中，除龙之外，便属用午马命名的最多了。这可能是马与人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缘故。它与龙地名一样，身体的各个部位也都融入了地名，如山西的马首、河北的马头、广东的马宗岛、甘肃的马宗山、江西、湖北、云南的马口、安徽的马牙桥、福建的马鼻、湖南的马井坳、四川的马蹄子、陕西的马蹄湾、河北的马蹄峪、福建的马尾、云南的马镫、宁夏的马套、浙江的马鞍、安徽的马鞍山、北京的马驹桥等。另外，叫马店、马乡、马街、马场、马岭、马河的更是多不胜数，用丑牛命名的也不少，如北京的牛堡屯、牛木屯、云南的牛街、四川的牛滩、辽宁的牛庄、山西的牛村、贵州的牛场等。再比如湖北的牛首、安徽的牛头山、山东的牛角店、湖南的牛鼻滩、内蒙古的牛耳河、辽宁的牛茅屋、牛心台等，也是用牛体各部位命名的。用寅虎命名的地方有黑龙江的虎头、台湾的虎尾、吉林的卧虎、北京的虎峪、甘肃的虎洞、广东的虎门、江苏的虎丘、云南的虎街、吉林的虎市、四川的虎跳、海南岛的虎威等。用四蛇命名的地名不太多，人们知道的有广东的蛇口、河南的蛇尾、广西的蛇场、山西的大蛇头等。在以未羊命名的地名中，叫羊角的最多，山西、四川、广东、湖北、河北、辽宁、广西都有。广西还有一个叫羊头的，山东有个叫羊口的，湖北有个叫羊尾的，云南有叫羊街的，山东有叫羊庄的，江苏有叫羊寨的，贵州等地还有不少叫羊场的。用酉鸡命名的有陕西的宝鸡、重庆的金鸡、黑龙江的鸡西、鸡东、河北的鸡泽、广东的鸡山、云南的鸡街、鸡足山、贵州的鸡场、吉林的鸡冠、湖北和四川的鸡鸣、香港的鸡一角等。用卯兔命名的有山西的兔板、云南的兔街、贵州的兔场、兔街等。

山东的白兔鸠，湖南的白兔潭，陕西的耳林兔、小豪兔，云南的赭兔等。用山猴命名的有吉林的猴石、江苏的猴嘴、贵州的猴场等。贵州叫猴场的地名有不少，贵州西部有几个，贵州以西、六盘山以西都有叫猴场的。用虚狗命名的有云南的狗街的、湖南的狗牙洞、贵州安顺南部的狗场等。有趣的是，紧挨安顺南部狗场还有一个地方叫猫营。用亥猪命名的地方只见到一个叫猪岛的，在辽宁。用子鼠命名的在云南，叫鼠街。用这两个生肖命名的很少，可能是人们嫌其名声不大雅吧。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位于山西省汾河东岸太行山脉西麓的平遥县，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城。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古时称古陶，相传是尧帝的封地，尧即唐陶氏，所以平遥就称古陶地。秦时改称平陶县，北魏始光元年改名为平遥，沿用至今。平遥古城始建于西周时期，相传为西周大将尹吉甫所建。现在看到的城墙为明洪武三年重建，城墙周长6163米，高12米，城墙四周共有3000个垛口，71个叠楼，据说是象征孔子的3000弟子和71贤人。孔子门下本有72个贤人，因一弟子崇尚武力，被孔子列入另册，所以城墙也只修了71个叠楼。从高处往下看，平遥古城的形状很像一只趴在地上的乌龟。古城的南门是龟头，南门外的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眼，北门为龟尾。古城东西各有两门，为乌龟的4个爪子，其中一爪伸向远方，被拴在一寺庙的露台塔上，相传是为了防止乌龟爬走。而城内各大街小巷组成的图案，恰似乌龟身上的兽纹。在中国古代，龟有长寿之意，以龟形为城是取吉祥永固之意，所以平遥古城又有龟城之称。平遥古城完整地保留了城墙、街道、店铺、民居，很有特色。尤其是民居，一般为2院或3院兼东西偏院，大都是明清时代靖中一带典型的民居建筑，很有历史研究价值。平遥素以经商闻名全国，清朝中叶这里是靖中一带的商品集散地，有填不满拉不完的平遥城之说。我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就创建在平遥，票号类似后来的银行。日升昌票号的分装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和商埠码头，所以平遥成为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平遥人也因善经商理财而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平遥和山西的淇县、太谷曾被人们誉为清代的中国华尔街。平遥还有一个小北京的美称。平遥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出，西晋文学家孙楚、东晋诗人孙绰、现代著名文学史学家王尧、著名画家李琦、著名歌唱家郭兰英等都出自平遥。正因如此，平遥已成了一处别具风格的旅游胜地，前来考察的学者和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

0: 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

先来说第一件事啊，说在广东有一位车主买了5箱海鲜，有4箱放在了后备箱，1箱放在了后座上，可是到家之后呢，就犯病了，就是犯这个什么毛病了呢？这叫马大哈的毛病。这难道跟天热有关系吗？这可能天一热，晒的人这就心烦啊，这个意乱的，是不是脾气也很暴躁，就记忆力也会衰退。他也不是多呀，拢共就5箱海鲜，就5箱，那丢1箱不知道吗？说有个大哥呀，买了5箱海鲜，忘了1箱在车里面，4天之后打开车门发现，我的天哪，这车里面都是在爬行的蛆。那车主啊，那天买了5箱海鲜，后备箱塞了4箱，还有1箱放不下了，没办法，只能放在后排座上了。到家的时候呢，光顾着搬后备箱了，搬完呢就上楼了，完全忘记这后排座还有1箱海鲜。你要不想要，你可以给我。那几天呀，广东老热了，也是30好几度，中午这个大太阳一晒，车里面的温度能够达到50多度，这海鲜就在这么一个环境闷了4天，你想想那得是一个什么味道。可以说这个海鲜在这车里面相当于放到一个这个锅里面真熟了呗。等到第4天了啊，这车主打开车门，哎呀，一开车门啊，扑面而来一股味道，就是老臭了。啊，就越来越臭，一开始以为是不是脚垫哪脏了呢，等到看到后排座那箱海鲜，当时傻眼了，哎呦啊，这还有海鲜呢。这个泡沫箱里面的盖子呀，早就被顶开了，里面的海鲜都烂得一塌糊涂，白花花的蛆虫爬的哪都是，座椅上、地毯上、缝隙里哪都是，就那个味儿啊，腥臭烂味混在一起，无法用言语形容，我的言语比较匮乏，没有办法给它形容出来了。这车主一看，哎呦我这不行了，这是自己肯定是收拾不了了，赶紧把车开到了洗车店，就想让这个洗车行呢给清理清理。洗车店老板李大哥就干洗车行业多少年了，再脏的车他都见过，越野的是不是，有的可能这个车多少年就是也没怎么好好刷过，人都见过，但唯独这么脏的里面都生蛆的，头一回。李大哥还说呢，你这车再脏能脏哪去，再说我干的不就是这个买卖，就是洗车行嘛，把门打开那一瞬间差点给大哥干吐了。后来李大哥说呀，说哎呀，大家伙不知道啊，那车里那个味儿那是真上头啊。那个味道都辣眼睛，当时眼泪都快出来了，那个蛆虫啊又大又肥，爬的满车都是，地毯上渗出来的那个水都是腥臭味儿。干了这么多年洗车行，头一回来这么一个狠角色。这清洗起来呢也挺麻烦的，不是说洗洗就行，这个海鲜汁儿呢都已经渗到地毯海绵里面了，你不拆下来洗，那个味道根本洗不掉。李大哥呢就跟车主说了，你这个比较麻烦啊，得费点劲，得把地毯的海绵全都拆掉，彻底的清洗消毒，要不然你这个车呀你就送给别人，别人都不带要的。后来这个视频呢就传到网上，网友们可乐开花的说，这个车主啊那心也太大了，5箱海鲜的忘1箱，还有的在调侃的说这车不能要，干脆别要了，换个新的得了。说归说，笑归笑啊，这个事儿呢大家伙还真得注点意，夏天呢这温度确实很高，车里面啊就是个大烤箱，赶上一个微波炉了，吃的东西啊不能放在车里面，你这用不了半天它就坏了，尤其像海鲜这种啊，这个腐坏的速度呢更快，还容易生蛆，下次咱们买完东西呢下车之前呢瞅一眼，不要落在车里面，这一箱海鲜它没多钱，但是你看你把车霍霍成这样，得不偿失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嘉兴，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大哥，这真的是能称得上大哥啊。为什么呢？人家花了68万买了一辆宝马 X5，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车呢，竟然出问题了。68万买宝马 X5，这我不太懂，它这是新车吗？如果是我的话，可以说再使使劲儿，不行，直接干个 X6 呢。

这车已经是不错了，68万的宝马 X5 不太敢想。车肯定是好车，这得承认 BBA 级别里的啊，这是宝马吗？绝对是顶配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个车呢，从第二个月开始就没消停过啊。但是按理说这68万是不是一分钱一分货，宝马呀，这车的质量肯定是嘎嘎好啊。没想到这些车它也有一些小毛病，首先是中控面板开裂了，这玩意儿它怎么还能裂开呢？是难道也是天气热晒的？那你晒的我也没听说就是哪一款车因为温度高把这个中控面板给晒裂了呀。啊，他没说什么原因，反正这个中控面板这操控台是开裂了。4S 店怎么回应啊？说easy 小问题，换一个新面板。这董大哥也没多想，那就换一个呗，开车就走人了。紧接着呢，前面的这个工作台也是这个仪表盘这一块就起包了，面板拱起来一块，这是看着挺膈应人的，你这不买个新车操控台的鼓包。就在我来看啊，这个事情挺匪夷所思的，本身就是宝马 X5， 你就算是咱在二手车行啊淘腾的一个二手的宝马，它也不至于说操控台起包啊。这董大哥呢就回 4S 店去问了一下，这个师傅又说呢啊，问题不大，小问题，不影响安全。你这不废话吗？你是你这个操控台起了个包，它是不影响安全问题，关键是它影响美观，对不对？我要是拉个副驾坐个人，我去谈个买卖，本来一看我开这个车挺有实力的，到车内饰一看啥玩意儿，几个包。你再一个，本身我们作为车主花了这68万将近70万买了台新车，你这一会儿面板裂了，一会儿起大包了，你想干啥？我想问问你，这是什么宝马？是那个国产华晨宝马吗？师傅就说呀，这问题不大，但是大哥寻思了一下，说你要拆了再修，能不能又出别的毛病？算了算了，起个包吧，别修了。你看，首先啊，中控面板开裂，这是也是忍了。后来工作台又起包了，这也忍了。就在今年的5月10号那天，董大哥呢下地库开车，远远就看着这个车底下呀有一滩油黑乎乎的映在地面上。哎呦我，那你这弄不好可能这车它漏机油啊。因为但凡就是对汽车有点常识的都了解，黑乎乎的必是机油，因为防冻液它不是绿色，它就是这个粉色的，玻璃水是蓝色的。你黑乎乎的应该是漏机油了。这大哥一看这是什么情况呢，就趴下去一瞅，原来是变速箱在漏油。我就纳了闷了，这买的新车是二手的呀？这变速箱漏油可不是小事啊，赶紧送去检修啊。厂家就说呀，说这个变速箱经过我们检测，说有一个小裂口是质量有问题，给你换一个新的呀。董大哥一听，啥玩意儿？给我换个新变速箱？你直接发动机全换了得了呗。这董大哥听完以后，当场是实在是忍无可忍，气炸了，说你这个中控面板裂了，咱说换就换一块了，工作台起包了我也能够忍，你现在变速箱还裂了个口，说要换总成，68万买的车不到一年，变速箱开肠破肚了，你对得起宝马这俩字儿吧？啊，什么，这在当时买的时候说高级质量啊， BBA 里面的王者，绝对有派头，这啥呀？再说了，你这个车你就算给我免费更换变速箱，那这个车在往外卖的时候会不会贬值啊？大哥就直接跟 4S 店摊牌了，说这个车呢
挺好的啊，实话实说挺好。

但我不想开了。为什么呢？这个车事儿太多了，它三天两头总坏，就是这个车咱不知道怎么这么娇惯呢。这个董大哥提了个方案，说我愿意呢自己贴个一两万块钱，我就当人情费了，你们 4S 店能不能说把这个车收回去，我再换辆新的，这辆车呢爱谁开谁开，反正我是不开了。

4S 店这边给回电话说，按照三包政策呀，这辆车目前是达不到退换的标准，厂家给的意见就是更换变速箱。不过呀，说他们现在也在协商，实在不行呢，店里面可以高价回收这辆车。什么叫高价回收呢？董大哥一开始没太听懂，就是在他心里面是清楚，一个变速箱漏过油，记录里面挂着变速箱换过总成的车，那这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得被打成什么样？你想想啊。后来这个事儿呢，就发到了网上，评论区呀，是吵翻天了。有的网友就说了，68万的 BMW 啊，宝马中控开裂。面板起包，变速箱漏油，这是68万的车该有的质量吗？你如果问我的话，别说68万了，你就是8万块钱买个车，他也不至于说干成这样啊。

也有这网友比较懂行的啊，说变速箱漏油，你说换就换，那可是大修啊！这个记录一挂，这个车以后卖的时候至少折价得折到10万块钱。这个 4S 店一句说什么达不到退换标准，就把所有的风险转嫁给了车主，凭什么呢？啊，反正我不太懂这个车啊，我就想说一句，这大哥68万买的不是车，是个爷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宝马车是所有豪华车当中品控最差的。我2011年买的X5，当时落地100来万，开了6年，修车修到你崩溃。还有一个网友说呀，我的车是宝马740，开了17个月，跑了1万多公里，发动机又漏水又漏油。我现在看到宝马车，我真的是有点醉了。你看，有很多网友跟我有同样的质疑啊，说是不是华晨宝马呀？进口的美规车应该不会这样啊。有很多网友都说，你说买个新车就这样，可是太倒霉了。对呗，这谁摊上这事儿他不闹心呢？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之后，
29: 请民不要饮用自来
28: 水。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一件事吧，来说说关于房子方面的事儿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名男子花了400万，哎呦我的天哪，这有钱人这么多吗？说这个男子呀，花了400万买了一个精装的新房，住了3个月之后，发现家里面到处漏水，都已经发了霉了。我看这不像发霉，这不是倒霉吗？对不对？你看看这400万呢，那不是说四万块钱买的房子，你也不能说发霉呀。咱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啊。这方先生啊，买了一套精装期房，花了将近400多万，就盼着能够早点搬到新家里面。这房子呢是在2025年去年的6月份啊就交房了。2026年的1月份，一家人呢开开心心的就搬进去了，没开心多久就不开心了。咋回事？说这个方大哥呀，一家刚住满了3个月，这个房子里面就接连出现问题。哪些问题呢？比如说4月份的时候，这个方大哥就发现客厅的踢脚线、沙发的背景墙湿漉漉的，凑近一看傻了眼，这个墙面呢大面积的渗水，都已经发霉发黑了，看着十分闹心。他这个沙发背景墙怎么可能漏水？难道这个墙的背面是挨着洗手间？这我很不解，你要说厨房和这个洗手间走水管的地方它漏水就能够理解，你这沙发背景墙它怎么可能漏水呢？于是啊，这个方大哥赶紧就联系了开发商报修，可是对方只是说呀，好好好，说有时间我们上门瞅一瞅，看了两眼，说什么呢，你再观察观察啊，你别着急修，别着急把墙给刨了砸了，你再看看，你再观察观察，看看还漏不漏了。就迟迟呀没给出维修方案，本来以为只是局部的小问题，可能将就一下修一修，抹抹大白呀，这可能就好了。转眼呢就来到了5月份，全屋的漏水情况彻底失控了。方大哥家的主卧室的电视墙，还有次卧床头和电视的背景墙，全都开始渗水发霉，家里面潮得很，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居住啊。方大哥呢也很担心，说家里面有霉菌，住着不安全呀。无奈之下，一家人只好暂时搬离了新家，在外面租房子住。你想想，你就听一听，感觉搞不搞笑？400多万买个房子，装修完以后住不了了，现在搁外面租房呢。就是看到这一幕呢，我就内心突然间有点顿悟了，有钱人的生活我也没有那么羡慕了。是吧？虽然说咱们住个一个小房子，面积不大，但是咱们现在没漏水，这房子就是没有给你制造一些麻烦，是不是就挺好的呀？

哎，别提了，这方大哥就很闹心呐、啊。说明明我有一个新房子，但是你们也看到了，现在我还得到外面花钱租房子住，每个月的房租大概得3000块钱，想想就心烦呢。后续这个开发商就上门全面排查，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啥问题呀、啊？原来是阳台西侧的排污管出现了故障。原来呢，施工的时候，这个管道被外面保温层固定的配件给打穿了，留下了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孔洞。这个积水呢，就顺着管壁不停的渗漏。更加离谱的是，房屋验收环节压根儿也没有做放水的测试，就留下了隐患。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查清楚之后，开发商呢自知理亏，主动跟方先生协商，说承诺会维修房屋，给你恢复原貌，还说呢另外给他加5000块钱的补偿啊，算是弥补他的损失。这个方大哥人也比较实在啊，也不太气气，不太计较，也不想说没完没了的跟他搁这磨叽啊，说行行行，能修好就行，有补偿呢那就算了啊，有补偿那这个。不是说这个算了，就这个事儿啊是可以这么解决啊，当时就点头同意了。其实这个方案也挺合理的，人也给你修，人这个工钱料钱也不用你出钱，本身就是他们的责任，另外给5000块钱的这个补偿，我觉得也可以啊。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呢就此就告一段落了，让人感到无语的是，这个房子修完之后，开发商啥事儿没有了，当初说好的赔偿金一分没给。这个事儿啊一拖就是2个多月，方先生呢多次追问，说咱们之前不联系说好的吗，给我修好以后还有5000块钱的那个补偿，那么钱整哪去了？开发商就回答了，说我们这个公司给申请了，但是没有通过，就当这个借口一直在拖延啊。

给我的感觉呀，这个开发商很不靠谱。首先，他们自己就做了这个装修这方面的业务不是很精通，这个活干的很一般，真挺闹心的。咱就别管是400万买的房子还是40万买的房子，装修好以后，你想想这个房子。开开心心的一家人，就期待了很久，终于住进去了。发现不是这个墙鼓包了、起泡了，就是漏水啥的。你闹不闹挺啊？你还给我5000块钱补偿，我恨不得说，你如果活干得漂亮的话，把这个活给我干得好一点、精细点，我再给你加5000块钱，你把活干好就行。是吧？你都不用给我补偿了，你把你应该做的工作你给他做好呢。你刚才也说了什么这个漏水检测啊，验房的时候、验收时候没做，你为啥没做呢？那你们是干啥的呀？你这就好比像一辆汽车，它轮胎扎了，到那个维修店把轱辘卸下来以后，它补完给你装上去，螺丝没拧紧，为什么没拧紧啊？忘看了。就是你应该做的东西你没有做到，另外你还答应人家了，说啊给你修好，再另外这个额外补偿5000块钱，你不是小孩，你过家家的。说完之后你不给，对吧？如果说咱没有那个赔偿能力，或者是你们一开始就不想的话，你就免开尊口，你别说给5000块钱，你有多大能力，你就说500呗。

目前呀，这个开发商终于是主动联系了方先生，表示近期会给出明确的答复。这场闹心的新房漏水维权纠纷，暂时还是没有得到最终结果。哎，就这么一看吧，这是买房子。不一定说你花的钱多，说你花好几百万，你就能够买到好房子；也不是说你家装修材料有多么的昂贵啊，这多么的这个高贵，就比你们家这个装修的好，说你就一定好。你看他这好吗？对吧？400来万，咱敢想象吗？是多少普通人梦想当中的那么一个小楼房？是不是？这也不是小，这大楼房了。不敢想象，但是实际你看他没有说过的就是这么好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吧，就是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尽量是跟着施工队一块儿，你有什么想法，你的要求，哪怕是这个装修公司已经给出了一个设计方案，咱们尽量是现场去跟着点，倒不是说不放弃这些师傅，因为有一些细节人可能也是察觉不到，如果你能看到当场指出来那是最好的。如果你如果没有碰到一个那么十分的用心的特别好的一个团队装修团队的话，你想想你后期有很多的一些罗乱还得你自己处理。同时我也希望这些开发商也好啊，房屋装修团队也好，既然说你们已经拿了这个钱，你们拿到了应得的一个报酬，为什么不把活干好呢？对，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这么做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败坏自己的名声吗？是让所有的这个网友通过互联网知道原来有这么一家开发商带着这一群干活啥也不是的团队在给别人装修房子啊，给人家花了重金400来万买的房子装修的一塌糊涂，干得好漂亮啊，是吧？就是我没有搞懂他这个开发商和这个装修团队他们在干嘛啊。最搞笑的就是房屋在验收的时候有一个漏水的测试他没做，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疑点，这就很奇怪。就装修不是一件小事儿啊，就是正在装修房子的朋友，尽量咱们自己也上点心啊，上点心，就是到现场去看一看，我发现有不合理的地方，及时就是咱们提出一个建议，是不是整改一下，避免说到后期你看都已经装修好了，你再去把这个墙扒了，然后再去做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那又费时间又浪费金钱的。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买二手车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名男子花了18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要我说现在这二手车真是真便宜。18000块钱真是能买到很多还算不错的二手车，只不过他的车龄是比较大，大概都得10年左右了。也分什么，这分国产的和这个合资的，说18000我觉得买一个二手代步小车是不错的了。咱们来看看这个买车和用车的过程是怎样的。说这个石大哥呀，考完驾照1年多了，今年呢找了一个女朋友，还分手了，心情就不太好，说打算买一个车呀，练练手。什么意思？这女朋友分手是跟车有关系是吧？我觉得这个车呢，咱们不能说去攀比，说看看谁开的车好，谁的就能够交到女朋友，跟关系不大。但是有肯定是比没有强啊。所以这大哥决定说买个车这个事儿，我还是比较支持的。当时正在外面转悠的时候呢，发现有一个店面的二手车，外观很漂亮，看着挺新的，蛮不错的，就进店去谈了个价格，最后呢是18000元拿到手，也办理了相关手续啊。买车的时候呢，店家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车况，没有提及二手车之前出过什么事儿，就是车呢什么这三大件能不能保啊，有没有什么火烧啊、水淹事故，这些情况都没说呀。就让外行的石大哥就提走了。你看他是外行，你知道自己是外行的前提之下，咱买车能不能找个懂行呢？哎呀，这车反正也买了，就对付的开呗，之后就开着车到处练习。这买了小汽车呀，心情也好了很多。大约过了2个多月，令他烦恼的事儿就冒了出来。咋回事呢？这个车呀有点不太听使唤了。有一天呢，石大哥把车停在路边去对面一个早餐店吃饭的时候，等到回来发现车呢就开不动了，急得他团团转。情急之下就联系了附近的维修员，这个维修员说了，说发动机坏了，启动不了，要维修的话你就得抬发动机，你这得大修啊，你这工时费再换件的话估计得个4000-5000块钱。4000-5000呢，这车买前才18000呀。这一个费用可是把石大哥给吓住了。但我不知道他这个车是什么车，就普通的车抬个发动机我感觉有个2-3000，这不够，就应该够用了呀。这个石大哥认为说自己刚买的二手车呀没开多久，肯定是二手车本身质量有问题，打算呢找那个店家给他保修，不用花冤枉钱。于是呢，这个石大哥呢就和二手车车行的店员商量了这个事儿，并且进行了沟通，打算协商一下让店家帮忙保修。你想多了。店家得知问题之后呢，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指责石大哥说，你看车你当时买的时候它是不是好的，是不是漆面锃新的，而且这个车也没烧机油，也没有什么这个故障，也不抖动，你开的时候挺好的，到你手你发现在坏了，你来找我了。再说这个车它为什么说要大修发动机，你也不加机油啊，这个车可能是上了一点年头了，这个车你它就有点烧机油，你没事就得看着点加机油，你这倒好，就开你也不保养，机油都干了了你还开呢。你这都快把那个机油烧干了，你这事儿赖你自己，你跟我没有啥关系，我一分钱不掏。那石大哥说了，说我就会开车，这玩意儿还用加机油吗？我这不知道啊。之前呢也不太了解这个车本身有没有什么故障啊，以为说外观挺新的，结果现在这出大事没法开了。二手车上最擅长的一个技能叫翻新。哎呀，这石大哥也是真愁人呐，你说这个汽车基本的这个原理他不懂，他不知道加机油这个事儿，你说愁不愁人。
这哎呀，这驾校这能不能给加一个科目呢？普及普及，这个车买到手以后，简单的就保养是不是得跟学员说一说？你看他只知道开呀。现在呀，维修下来还得支付四五千块钱，石大哥就委屈的说：“说这四五千块钱我也拿不出来呀。”啊，说希望这个二手车的店家能给自己保修一下。听了石大哥的话，店家也表示说自己吃不消，这个责任呢不在我们，怪你自己，我们出不了钱啊。

刚才看了一下图片啊，18000块钱买的是一辆二手的大众速腾，这个车真是不错呀。但是18000买的是不是有点这价格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尤其是二手车，你如果贪便宜买了这个车，你想想德系啊，大众速腾，它哪怕就是2013年的，你10000来块钱你买它，你想想这里面，它肯定是有坑啊。另外，咱们在买车的时候，如果知道自己不太懂，尽量找一个懂行的朋友陪你一块儿去验一验，搁这个就是适合的路段跑起来，来测试一下这个车底盘件儿啊三大件儿，这发动机跑起来的这通不通畅啊，顺不顺溜。另外，需要让这个商家给出一个保证，你最起码得保证这个车的三大件儿是没啥问题的，保证是无火烧、无事故、无水泡。如果说他不保你的话，那这个车你得斟酌斟酌了。对吧？你像重大事故，这个车发动机都保不住，有的可能都是那个切割拼接的。你买这个车干啥呀？当时是挺便宜的，大众速腾听起来感觉这车还不错，但是你这个钱18000不敢想。还是那句话呀，不要贪小便宜啊！车这玩意就是这样，一分钱一分货。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9: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1: 我简直要崩溃了。
19: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2: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3: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4: 想不开呗，
2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4: 就是啊，
19: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8: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8: 那得多少钱呢？
2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上回书说到了双边将呼延灼又投靠了关胜，迎战镇三山黄信。只见呼延灼手起一鞭，只听啪，把镇三山黄信一下子就打下马了，扑一口血就喷出去了。宋江赶紧安排手下的这些将领上去，就把黄信给抢回来了。可不能再像阮小青让人家给抓走了。就这两仗，关胜心里边这高兴就甭提了。他指挥手下的三军呢，呼啦家领着人马就杀过来喽。这时候呼延灼喊了一声：“关将军，不可追杀呀！因为这吴用，他可有很多个计谋啊！”关胜一听，赶紧是鸣锣收兵。他也怕中了计策，回到寨中，对呼延灼可是另眼看待喽。赶快是备上酒菜，好好啊，得庆贺庆贺。喝酒之间， 这呼延灼把自己的想法跟大刀关胜讲了一遍。他说现在啊，水泊梁山的人已经军心不稳了，我跟宋公明已经合计好了，咱们来个里应外合，今天晚上咱们就去偷营劫寨，必能成大事，然后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咱们就回朝廷请功领赏。关胜一听，哎呀，那可太好了，当时就传下将令，安排郝思文和宣赞各领一路人马，做好接应的准备，然后他亲自点了500精兵。这时候叫呼延灼在前面领着路，转过一个小三弯，又走了半个更次，哎，就看前边有好几十个埋伏的军卒，这些人呐，七股叉股的，哎呦，是不是呼将军呐？宋公明让我们在这儿迎接你呢。呼延灼瞪着大眼睛，轻声的说了一声：“少说话，跟在我的马后走。”呼延灼纵马在先，关胜骑着坐骑在后边跟着，又转了一个小三弯，再看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请关将军抬头看。”远远的就看一盏红灯，关胜一下子就把马勒住了。哎，红灯那地方就是吗？对呀，那就是宋公明的中军大寨。这些人跟着关胜哗啦就杀过来了，结果来到红灯之下一瞧，哎呦，一个人没有啊。这时候再喊呼延灼，怎么人没了呢？哎呀，他知道中了计了，对前变对尾，赶快往回撤，可是来不及喽。就听山上

是锣鼓齐鸣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喊杀声震天。关将军呐、啊，哪儿吃过这亏呀、啊？这深更半夜往哪儿跑啊？可以说是慌不择路啊！手下的这些人是各自逃生，剩很少的几个坐骑跟着自己。那么赶快也得跑吧！转出了三弯，就听树林边的脑后“嗒”一声炮响，呵，四下这挠钩铁尺子全出来喽！一下子把关胜给拖下了马，把他刀也夺了，把他铠甲也扒了，前推后拥，把关胜是带到了大寨里。这时候，你看林冲和花荣领着好几个人，把郝思文围起来了。可怜这郝思文呐，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林冲一边打一边说：“郝将军，现在主将大刀关胜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你还打什么劲儿啊？”郝思文这时候也无心恋战，他回马就走。结果啊，后边穿出一位女将，就是仪仗卿扈三娘。你看这扈三娘把这红棉套索啪这一抖，一下子就把郝思文给拖下马来了。这时候啊，手下的那些军卒上去是马肩头拢二背，就把郝思文给捆个严严实实啊。这时候宣战领着人马还迎敌呢，一边打一边骂：“哎呦，你们这些草贼匹夫，今天呐，我跟你们拼了吧！”这秦明手使狼牙棒，直接就跟着宣赞打起来了。两马一相交，打了能有二三十个回合呀。你看孙立在旁边看不顺眼了，他也杀上来了。这宣赞心里边就着慌了，这心里一慌神儿，这刀法呀就不入格了。结果被秦明啪这一棍歇下马来了。这回啊，把宣赞也抓起来了，直奔关胜的大营啊。到了关胜的大营，把张衡和阮小七儿都得救出来呀，还有被抓去的那些水军呐，都在木龙囚车里锁着呢。紧接着，这扑天雕李英领着人马，把这些粮草还有剩下的人马，通通的都拉到水泊梁山来了。这可是个大胜仗啊！等到天亮了，宋江回到了忠义堂，所有的这些头领都按呐前前后后的座次做好了，关胜、宣赞、郝思文也都押过来了。宋江看了看这三位将军，宋江还是老路子，马上喝退所有的军主，然后他是亲自走下了忠义堂，上前一个一个的给这三位将军的绳索都给解开，又亲自把关胜扶在了正中的上手交椅之上，给宣赞、郝思文也找来两把大椅子。你看宋江那很会来事儿，在关胜面前是纳头便拜，俯首认罪呀。哎呀，大将军冒犯了亡命狂徒，冒犯虎威，岂望恕罪呀。这关胜一看这场面，他哪受得了啊？宋朝那年间呢，武将虽然地位低，但是武将得有气节，一旦被捉了，那只有马革尸还，就是用马皮把尸体包回去，绝不能活着回去。你已经是败军之将了，被人家抓起来了，一个是受死，再一个呀，你就得顺从人家。没想到宋江亲自来给他下拜，这关胜能受得了吗？哎呀，宋公明，不可这样，不可这样，我现在是戴罪之人。

0: 生一听，
1: 哎呀，可以说是又恨又气，是又感激人家，那滋味啊，别提有多难受了。然后他回头看了看宣赞，又看了看郝思文，怎么办吧？这俩人说了，你是主将，我们哥俩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听您的将令。关胜打了一个嗨声啊，嗨，咱们是无面回东京汴梁了，干脆咱仨呀就求宋公明赐以死罪给我们杀了得了。宋江说，那哪成啊，你们可不能这样，你们呐多虑了，咱们呐一块成大业替天行道，要是你们不同意，我们呢也不能强留，只能给你们送回东京。你让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把你们杀了，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仁义之师，我们主要反的是朝廷的这些奸贼呀，我们对朝廷对皇上是忠心耿耿。宋江这句话说到关胜心里边去了，关胜他的老祖宗关羽当年被曹操抓起来之后，人家就没动心，那么这个关胜也是啊，我说什么也不能反皇上啊。宋江他是为人忠义，不反皇上这话是名不虚传的，只要你不反皇上，那么我关胜就可以在你的帐下当一个小卒。宋江听完是大喜呀，马上安排人是杀牛宰马庆贺一番。这下子宋江不光得了三员大将，还得了关胜手下的上万人马。那个时候啊，宋朝年间的军队啊都是啊固定的军人，不是义务兵，这当兵的只要有吃有喝哪儿都行，所以这些兵马也都归顺了水泊梁山。既然关胜归顺了宋江，宋江就把卢员外和石秀目前的处境跟大刀关胜还有郝思文再加上宣赞讲了一遍呢。关胜听完了，哎呀，我们刚到这儿还寸功没力，我们要报答你们水泊梁山这不杀之恩，那么既然要拿下大名府北京城，我们呢愿意马前效劳，也就是说为梁山坡要出力。宋江一听非常高兴啊，因为他知道现在这大将军关胜可了不得呀，这个人要是能跟我们一块去打北京，嗨，北京大名府可就掌握在我们的手掌之中了。宋江就把原来的人马都安排好了，二次向北京大名府进军。那么再说梁中书在北京城探马就报来了，说是啊，关胜、宣赞、郝思文跟宋江合到一块儿了，现在呀他们已经入伙了，梁山坡的人马呀又杀回来了。梁中书听完吓得是目瞪口呆呀，手足无措喽，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得赶快迎敌呀。现在索超啊这伤还没全好，还得靠李成和文达呀，安排李成文达赶紧做好应战的准备。那么再说这个时候的季节已经是隆冬的时节了，正冷的时候，可是宋江的兵马已经来到北京城下了。李成文达还有索超二次在飞虎峪扎下了大寨，就准备在飞虎峪是迎战水泊梁山的人马。这回啊宋江照样领着吕方、郭胜

0: 在高处要看一看关胜和李成文达的厮杀。你看看，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战鼓敲响之后，关胜就出来了。这索超一见关胜啊，二话不说，身上的伤虽然没好利索，是直接奔着关胜就杀过来了。关胜是拍马舞刀迎战索超，两人打在一块儿斗了不到十个回合。这李成啊，舞着双刀就杀出来了，他要和索超是夹攻关胜。宣赞郝思文看见了，得了，你上来，我们也上去吧。这两位战将也来助战，这五匹马就搅成一块儿了。宋江在高岗上一瞧，他把手里的兵刃一指，这大军哗就掩杀过来了。李成的军马呀，他吃过好几回亏了，这回呀一看不好，又要吃亏，赶快败吧。可是啊，来不及了，被人家梁山的人马杀的是七断八绝呀，连夜退入城内，这回说什么也闭门不出了。宋江这时候就把所有的人马扎在城外了，又把大名府北京城给围上了。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大雪，这场雪下的这个大呀，那是平地三尺厚啊。吴用一看这场雪，心中是暗暗的得意呀，嘿，有主意了。他就安排步军到北京城外靠山河边最窄的地方啊，挖了好多个陷坑，表面一看都是一层层的厚雪，看不出来，实际啊下边都是陷坑。再说城上这些人看见宋江的军马围的这严实劲儿，就非常的害怕，军心就不稳。索超一瞧，害怕也得出去啊，宋江的人马经常的讨敌骂阵，得了，迎战吧。这一战呢，就看宋江的人马四处的逃散，这水军头领李俊还有张顺也都拿着枪来迎战索超了。可是跟索超这一交锋，哎，这些人根本不是索超的对手，索超就被这些人呐一点点逗着引着，逗着引着，哎，就来到一条路边，结果这路特别的窄呀，你看那冰冷的河水赤谷啊，这李俊骑马啊噼里扑噜就奔河里去了。哎呀，宋公明宋哥哥快走啊，索超撵过来了，索超追过来了。索超一听，什么，宋江宋公明在这儿，他呢什么也顾不得了，飞马就追上来了。可是这时候就听山背后一声炮响，当，这炮声一响啊，索超连人带马噼里扑噜哭哧全掉陷坑里喽。结果啊，这急先锋索超就被宋江的人马给活捉了。索超被抓起来之后，就把他推到了中军大帐。宋江一看索超被押上来了，赶快喝退了左右的这些军主，上前亲自给索超绳索给解开了，然后啊备上了酒菜。大冷天啊，索超也冻够呛啊，我说索将军呐，你看我们这些弟兄大部分都是朝廷的军官，我们为什么要当反贼呢？我们是痛恨朝廷这些奸党，我们绝不反对皇上啊。我宋江宋公明愿意替天行道，这也是天意呀。将军您如果不嫌弃，咱们就合为一伙。结果索超一听啊，他们不反皇上啊，得了，既然 我被人家抓起来了，人家也没杀咱们，我呀就投降宋江得了。嗨，当天投靠了宋江，宋公明也就是归顺了水泊梁山。这水泊梁山还没等打下北京城大名府，就得了四个朝廷的大将军了。当天晚上他们是消消停停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合计怎么能打下这北京城。可是这回围着北京城，北京城里边照样把这些黎民百姓都鼓动起来了，在城上啊都站满了人。你宋江是打是不打吧，你要是真拿下了北京城，就得杀害这些无辜的百姓。宋江就合计上了怎么办呢，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了，可以说是茶饭不思。不打下北京城吧，卢俊义和石秀还在大牢里边关着，可是一旦要真踏破这北京城，那死的老百姓就不计其数了。宋江就上了火了，躺在床上烙上饼了。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

0: 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私奔的丈夫。失踪8年的丈夫去哪儿，跟了整天的电视跟人私奔了。查到真相，丈夫被害，尸首在哪里？天不藏奸，恶不作剧，丈夫从你是通言之私奔的丈夫。
2: 2004年，孟加岭森林公安局东山派出所的民警在走访中了解到，本林场的暂住居民王兰芳的前夫王向前失踪7-8年了，很有可能是被人杀害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呢，派出所的领导迅速组织民警对该信息进行初步调查，同时呢，将有关情况向孟加岭公安局和刑警大队做了汇报。得知这一案情啊，公安局的领导呢是高度重视，立即部署刑警大队民警赶赴举报人所在的东山林场展开调查。
1: 经初查，王向前，男，1966年生人，1996年带着妻子王兰芳和7岁的儿子一同来到东山林场居住。二人搬来后感情不甚和睦，日常争吵打骂不断。1997年春天，王向前不知去向。据王兰芳讲，王向前与一外地女子早有私情，现在已经跟那个女子弃家私奔。随后王兰芳回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称自己已经与王向前办理了离婚手续。此后不长时间，王兰芳与东山林场居民张立国同居。
2: 民警迅速找到了王兰芳，对案件的详细情况呢进行调查。王兰芳见到办案的民警后神色慌张，了解了民警的来意后呢，王兰芳很长一段时间呢是一言不发。办案民警呢察觉到王兰芳好像有很大的隐情，一直啊在犹豫不决，马上呢就对王兰芳做了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向其呢讲了很多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最后王兰芳呢叹了一口气，主动要求去公安局自首。
1: 王兰芳初步交代，1997年初，王向前和王兰芳到东山林场后，一直以山上搞副业、打零工为生。因为与张立国家是前后院的邻居，两家经常走动，王兰芳与张立国也渐渐熟识起来。1997年5月，王兰芳与张立国等人上山采野菜，午休期间，张立国的弟媳与王向前开玩笑说王兰芳跟张立国跑了，让王向前赶快找去。当时王向前并没有说什么，事后王向前起了疑心。几天后，王兰芳和王向前在山上采野菜，再次遇到张立国。王向前与张立国发生争执后，被张立国用木棒打死。随即，张立国将王向前的尸体就地掩埋。失踪8年的丈夫实为被杀，张立国又是怎样一个人？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私奔的丈夫》。孟加岭森林公安局迅速组织会议，再次研究此案的一些细节，最后决定，首先最主要的是要先找到王向前的尸体，那是最有力的证据，没有尸体就没办法定案。随后又再次提审王兰芳，但并没有再进一步获得更有用的东西，与上一次王兰芳提供的口供基本一致。紧接着办案民警又对王兰芳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思想工作，希望王兰芳可以主动交代。
2: 随后王兰芳带领办案的民警呢来到掩埋王向前尸体的树林内，因为时间呢过去太久，地貌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原来的荒地啊，已经开垦出了大片的田地。当年作为边界的水沟呢，树木哎也都消失不见了。所以啊，现在根本无法辨认是否是当时掩埋尸体的准确地点。王兰芳呢，只是大概的指出了范围，具体的位置现在已经是无法找到。
1: 7月15日，刑警大队依法将有重大作案嫌疑的犯罪嫌疑人张立国拘传到案，但张立国始终避重就轻，言辞闪烁，拒绝交代与案件有关的任何情况，且态度强硬，不承认与本案有任何关系。审讯一时进入了僵局。为了突破僵局，公安局局长助理、刑警大队大队长决定改变策略，一方面对张立国的审讯从单纯的面对面审讯转向面对面审问与外围调查相结合，另一方面继续对王兰芳的调查，排除疑点，固定证据和证词。
2: 经过调查和审问得知呢，张立国男，41岁，1988年呢因强奸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服刑期间呢经两次减刑，于1996年出狱。出狱后呢，以搞副业和打零工为生。后来呢，在父亲资助下承包了一片地，开始经营。张立国的第一个妻子啊，因为其强奸之后呢，哎，抢劫入狱之后与其离婚了。张立国呢，平时是偷鸡摸狗，好勇斗狠，是当地的一霸，邻居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1: 林场的居民平时闲下来没事的时候，就打打麻将做消遣。张立国若路过见到，看谁前面的钱多，上去抓起一把就走。他们也是不敢表示不满，谁要是敢表示不满，换来的就会是一顿毒打，再否则会去别人家里，把别人家里能砸的东西全都砸掉。张立国欠一个做豆腐的邻居50多块钱，邻居找到家里向他要钱，结果钱没还上，张立国晚上把这个邻居家的豆地里的豆秧都给割了。对张立国来说，进看守所是家常便饭，他的心理素质很好，且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王兰芳明知道王向前已经被张立国杀死，为什么说丈夫和别人私奔了？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私奔的丈夫》。
2: 对王兰芳的调查在这一阶段呢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根据王兰芳进一步交代，张立国将王向前杀害后的当天晚上呢，就住在了王兰芳的家中，并强行与其发生了关系。那当时出于对于张立国的惧怕，王兰芳呢没有反抗，想到王向前已经死了，自己呢还有个7岁的儿子要抚养，就接受了张立国。这大概也是王兰芳明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却说丈夫私奔的原因。大约2个月后呢，就公开与张立国同居了。
1: 根据掌握的情况和有关证据，刑警队大队长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张立国依法予以刑事拘留，并加大对张立国的审讯力度，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适当的使用已经掌握的犯罪证据，打消张立国的侥幸心理。经过2天2夜审讯，张立国的心理防线终于被突破了。7月17日下午，张立国交代了杀害王向前的犯罪经过。
2: 1997年春啊，张立国在与王兰芳逐渐熟识之后呢，对王兰芳婚后遭遇是非常同情，渐渐的产生了私情，进而发生了多次关系。后来呢，王向前呢有所察觉，经常与王兰芳呢发生争执，甚至打骂王兰芳。王兰芳呢就将这些情况向张立国讲述后啊，二人最终决定是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干脆将王向前杀死，从此清静。1997年5月，王兰芳呢将王向前引到张立国承包的那片地的附近，张立国呢用木棒用力打击王向前的头部数下之后呢，直至死亡。然后呢，张立国就地挖了一个很深的大坑，将王向前的尸体掩埋掉。
1: 案件的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结合已经掌握的情况，大队领导研究后一致认为王兰芳有共同作案的嫌疑，果断决定立即依法对王兰芳予以刑事拘留，对其进一步询问调查。 与此同时，寻找尸体成为侦查员们下一步最主要的工作。没有尸体，就

0: 是没有最重要的证据，一切工作都将悬在空中。既然王向前已经死了，张立国也承认杀了王向前，尸体在哪儿呢？是不是还有什么隐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私奔的丈夫》。张立国交代了埋尸地点后，所有民警和办案人员都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辛苦了这么长时间，终于有了结果。可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张立国交代的埋尸地点是否是正确的。毕竟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张立国又是一个很狡猾的人，他的话是否可信？随后刑警大队大队长立即组织民警开会，研究是否要相信张立国所说的话。而且这个案件现在在当地影响很大，村民们都人心惶惶，担心如果案件不能侦破，张立国出来后就会更加的肆无忌惮，在村子里为非作歹。严谨的工作态度使民警们仍然仔仔细细的工作，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争取早日破案以安民心。
1: 刑警大队的大队长呢，带着东山派出所民警和两位法医，由张立国带路啊，到当年杀害王向前后埋藏尸体的现场呢进行指认。随后，办案民警对指认地点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挖掘工作，并将周边五米的地区呢一一的进行过滤挖掘。原本以为半天就完成的工作，直到天黑却依然没能找到被埋藏的尸体。
0: 公安局副局长亲临一线指挥挖掘，在挖掘过程中，办案民警几次对张立国进行询问确认，张立国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复，有时很坚决地说就是这个地点，有时又说时间太久变化太大印象不深了，有时又说原来作为标记的段数似乎是记错了，应该是余数。一连三天都是这样，但还是没有找到王向前的埋尸地点。
1: 办案的民警每天都要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往返，早晨不到六点钟就出发到案发地，一直到天黑什么都看不见了才结束工作，饿了就吃点馒头咸菜，渴了呢就喝口凉水。连日的持续降雨让树林中是泥泞不堪啊，办案民警呢每天都被粘稠的泥土混着雨水泡着，林中成群的蚊虫见到人就疯了一样成团的扑上来叮咬，每一名民警身上凡是露出来的皮肤上都是一层又一层的红包。整整四天，办案民警对当年案发地及周围近三亩的林地认真细致地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和挖掘，仍未见到王向前尸体的痕迹。
0: 同时对王兰芳的审讯也进入了僵持状态，王兰芳拒不承认在王向前死前自己与张立国有私情，也不承认曾参与杀害王向前。专案组民警对张立国和王兰芳分别指认的掩埋地点和供词进行了重新分析，公安局副局长亲自审讯犯罪嫌疑人张立国，凭着多年经验对张立国的心理暗示以及政策的灌输，又通过对张立国的攻心政策突破了张立国最后那道心理防线。
1: 张立国交代前几次指认的地点呢是故意说错的，在交代了杀死王向前后呢，想起了曾经八年的监狱生活，让张立国对将要面对的刑罚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此刻他的内心情绪发生了极大的起伏，他表面上几乎没有丝毫情绪的流露，但内心啊已经将不能让王向前的尸体被找到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决定呢要死死地抓住顽抗到底。张立国在对掩埋王向前尸体地点的指认中呢，故意将办案民警啊引着错误的方向进行挖掘，这一故意错误的指认将挖掘工作带至一个完全错误的方向，给办案民警的工作呢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导致对尸体的搜寻工作整整进行了五天。
0: 当办案民警再次押解张立国来到当年案发现场时，他又很犹豫，他深深知道要是说了自己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没有了。当看见办案民警在现场做了大量工作，张立国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指出了真正掩埋王向前尸体的地方。 办案民警顺利的

0: 将被掩埋了八年已化成白骨的王向前的尸骨挖了出来。经王兰芳对尸骨上所着衣物的辨认，确认是王向前生前所穿衣物。对王向前的衣物进行辨认后，民警马上又对王兰芳进行询问。王兰芳是否参与杀害王向前？这中间又有什么故事？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私奔的丈夫》。
1: 此时的王兰芳呢，自知一切都已经败露，法网难逃，所以呢，交代了伙同张立国杀害王向前的全部事实。王兰芳啊，19岁那年，因为与母亲斗气而仓促的决定嫁给王向前。订婚后呢，王兰芳发现王向前是好吃懒做，随即后悔。但是他的父母认为啊，既然已经订婚了，退婚就太丢人了，就坚持让王兰芳与王向前结婚。婚后呢，二人生活一直穷困，而且是争吵不断。在与王向前生活的八年间啊，王兰芳呢曾两次企图服毒自杀，但都没有成功。
0: 1996年，王兰芳与王向前来到东山林场暂住，在山上采野菜。打工过程中与张立国渐渐熟识。张立国了解到王兰芳的婚姻状况后，对王兰芳很同情，给予很多关照，二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并进而发生了性行为。二人的私情被王向前察觉后，王向前蔑于张立国在村中的霸气而不敢对张立国发作，但经常借故与王兰芳争执，对其打骂。本与王向前的感情就淡薄的王兰芳更加不堪忍受，遂与张立国合谋伺机将王向前杀死。
1: 1997年五月的一天，张立国与王兰芳购买了老鼠药。5月23号晚上，王向前再次与王兰芳争吵后呢，王兰芳将老鼠药放入王向前的茶水中，王向前喝下，引起多次阵发性的抽搐、呕吐，但并没有将王向前毒死。5月24号下午，张立国与王兰芳呢再次密谋后呢，王兰芳以上山采野菜为名，将王向前呢引到张立国承包的那片地附近。张立国呢就用木棒重击王向前的头部数次，致其死亡后，然后将其掩埋。
0: 王兰芳哭诉着告诉民警，好吃懒做的王向前不但对王兰芳打骂，对孩子也很刻薄。家里穷，一次吃饭桌上没有什么菜，就一把小葱，一小盘大酱，王向前自己在那儿吃。儿子伸手去蘸酱，他就为了这把孩子打了一顿。要是王向前对自己好，也不至于这样。虽然张立国也打骂过自己，但和张立国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两人一起走上这条路，王兰芳不后悔。毕竟张立国是为了自己杀了人，只是事情到了最后，苦了自己的儿子。
1: 张立国、王兰芳对故意杀人的行为供认不讳，依法呢被判处死刑。王兰芳与王向前的儿子被王兰芳的姐姐收养，但孩子性格内向，平时很少说话，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啊，就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看着孩子啊一直在受，王兰芳的姐姐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故事到此就讲完了，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个人认为啊，首先我们在选择婚姻上呢一定要慎重，不可当儿戏。其次，夫妻间呢一定要包容，有什么矛盾不能好解决的呢？想起那么一句话，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家和才能万事兴啊。最后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孩子好好的想想，家庭的破裂最后殃及最深的只能是孩子。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

0: 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30%，相当于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守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
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通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呀。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儿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

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5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养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2/3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

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啊、大豆类啊、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

0: 让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至慰问殿。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生活制作的工序刷新。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业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分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新八前，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12: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0: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4: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5: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4: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6: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4: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 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9: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8: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20: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新：
21: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20: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22: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20: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23: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2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1: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24: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25: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 截至今天十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25: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2: 那个集水点位都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3: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5: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6: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7: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任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6: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27: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6: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0: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1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目前有五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

0: 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0: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2: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4: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21.62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2.79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70%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59%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之一。
2: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7.2万人上调至8万人。
5: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2: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5: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17.5万份非移民签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5: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2: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5: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等部门今天18点分别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今天17点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云系依然庞大，还将和冷空气结合，保持超强的造雨能力。降雨将波及江苏、安徽、湖北、河南等10余省份，并持续至本周末。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需警惕极端降雨。预计白海豚。

0: 本届气象预报，本届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气象预报 黄水防御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
1: 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总台记者获悉，在8月10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指出，西方国家有人迷信惩罚敌国平民可迫使其投降或推翻政府这种观念，但这毫无历史依据。 正是这种错误思维，促使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试图通过所谓震慑与威慑行动，在短期内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他表示，这种战略荒唐且可笑，无法击败伊朗，只能带来反作用。此刻提示：未来3天，北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最近的暑期游，各地的博物馆都是热门目的地，有一个特殊的文物展出圈了，展陈当中的每一项文物都特别爱笑，他们是乐呵呵的陶俑，是有意思的集器，还是绢帛上笑眯眯的可爱孩童。最近呢，辽宁省博物馆联合全国多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多件陶器、玉器、青铜器，还有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文物和作品，推出了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客展，向公众免费开放。策展方说了，

0: 就是要以孝义观文脉，以共情见精神。参观的朋友们说，这嘴角啊根本压不下来，多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个个都在笑，一路笑着走过几千年，笑意融融，给足了陶然自在的情绪价值。而且呢，这次可是全国38家文博机构联手，汇集了各方智慧资源和行动，笑很简单的一个表情，成了实打实的文物表情包，靠的还是考古和文史学者们挖掘出器物背后的精神内涵，这也大大消解了历史和文物与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感。具象化的文物表达，人人都能共情。文物笑呵呵，我们观者也自在，器物仍然是静默无声，文化已经源远流长。他们从历史长河中的不同地方走来，汇聚在微笑的场景里，从学术之塔到大众心灵，有了微笑特展，我们笑着看过之后，也特别期待更多别具一格的文化活动，让我们对传统文化多一层亲近，多一份文脉更续的责任传承。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湖南西北部、河南山东西部、河北中北部和西南部、北京、山西东部以及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大兴、延庆、房山、门头沟、通州等多区启动了防汛1级应急响应。那么目前北京的应对准备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李阳，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最新情况。
1: 好了，我从北京排水集团了解到呢，现在已经提前对接了368座地铁站，33家的医院院区，包括17家的养老机构，配合落实像挡水板安装啊这些应急处置和救援措施，并且与河道部门对接，如果雨情比较大的话，会及时开启排河口的闸门。那为了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呢，今天从晚高峰开始，12号、13号的全天，将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来通行。那针对暴雨红色预警区域存在这个停车场雨水倒灌的风险，市交通委也会同这个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和相关的区，梳理了77条较高的道路，作为紧急避险的一个停车区域，向市民开放。另外呢，现在目前已经有了182个停车场作为防汛应急避险停车场供市民使用。那具体的点位信息呢，可以通过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这个小程序来进行查询。那北京市公路管养部门在下凹式的这个立交桥涵，包括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呢，布控了值守人员，养护驻点呢也配齐了应急的人员和抢险的机械物资。那在风险隐患路段附近的安全位置呢，也预置了大型设备，确保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能应急力量快速到达。通州公路分局养护科的严小海向我介绍说，结合通州区的巡堤防护工作方案，对分管的6条河堤路段呢，已经加强了监测管理工作。一旦发现路面存在裂缝、沉陷、塌陷、管涌等异常的情况，立即上报通州区防汛指挥部以及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区交通支队，属地政府及时采取封路措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降雨过后呢，分局还会对管养的路段进行全线的巡查，发现蛇蝓等病害呢，第一时间处理，确保雨后不再出现次生灾害。那北京建工养护集团一公路处的刘小涛。

0: 大机器监控视频呢，也会同步接入到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实时调取。那城市预警的时候呢，地面巡查加密到每一个小时一次。那行车道的这个积水如果一旦超过27公分还在上涨的话，那所有值守人员以及抢险人员，包括刚才提到的隧道里面的车辆和随行人员都必须撤离隧道。那最后就是山区，像门头沟呢，妙峰山镇是90%是山地，地质情况很复杂，也是山洪灾害的一个高风险区。那暴风雨，这个叫暴雨红色预警发布以后呢，相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物资前置的工作，像妙峰山的民族学校就是储备点之一。现在折叠床、方便食品等生活保障类物资呢，已经安置妥当。那还有一些部分村民，已经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那其余还没有离村的人员，将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后呢，纳入群众转移的工作。最后就是交通部门提醒广大市民，请尽量减少出行，乘坐公共交通出行。那如果红色预警区域呢，非必要不出行，减少驾车出行，远离山洪沟道，暂停这种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李阳，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雨情。台风白海豚今天17点已经停止编号。这个台风在7月27号14点生成，不仅活得够久，15天零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气象部门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那么这次台风很特殊，它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强降雨。台风为什么减弱之后还能重创北方？会对汛情造成哪些影响？又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来了解一下。
2: 台风白海豚今天11号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3: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2: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4: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2: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5: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 就利用这些库

0: 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1: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2: 我们在这儿也特别提醒城市居民注意城市内涝带来的影响，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层住户可以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各位要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刻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水遇到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不要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求救，等待专业救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有些朋友出现了嗓子疼、咳嗽、发烧的症状。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持续维持中流行水平。疾控部门表示，这次疫情上升仍属周期性波动，以轻型感染为主，监测没有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造成明显影响。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八九种新冠口服药了，大家可能也会关心，阳了之后究竟什么人该吃药，什么人不用吃，药又该怎么吃，用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禁忌必须留心。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来了解一下。
4: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目前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2026年7月27号到8月2号，在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和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的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均为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中，新冠病毒感染阳性率达到22.3%。但阳性率较前一周上升趋缓。专家介绍，当前优势毒株 NB.1.8.1 免疫逃逸能力强，同时距离上一次感染高峰时间较久，人群总体抗体水平处于低谷期，加之夏季人员流动增加、空调室内通风不良等因素影响，助推了病毒传播。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表示，从症状上来看，近期新冠病毒感染阳性患者多为轻症，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
5: 针对确诊的人群的话，整体上患者是偏轻的，住院的转化率，重症的比较少。
4: 疾控部门表示，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总体流行强度与前两年相当。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张代涛说，
6: 新冠病毒的流行呢，呈现一个周期性的特点，通常每年会有一到两次的波动，发热门诊的就诊量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医院的药物储备呢也是充足的。
4: 感染新冠后有哪些药物可以使用？目前国内主要有八种新冠特异性口服治疗药物可供临床使用，仙诺特韦片、麦瓦特韦片、青秀酸川瑞米德韦片、莱瑞特韦片、阿泰特韦片、奥格特韦纳胶囊、阿兹夫定片、莫诺拉韦胶囊。此外，盐酸伊斯特韦片已经通过审批，上市后将有更多治疗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向北京、上海、河南、湖北、广东等省市了解，目前公立医疗机构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总体平稳，能够提供相关诊疗服务。同时，通过对北京、黑龙江、上海、广东、重庆五个省市的部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情况进行抽查发现，多数机构至少配备了一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上海市黄浦区豫园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剂科主任陈方健透露，包括原液药物在内，目前他们配有两种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能够满足患者用药需求。
7: 目前配备新冠药品有两种，一种是国谭创新的青秀酸道瑞米德韦，一种是辉瑞的批药奈玛特韦。目前药品配备充足，患者来我们社区以后，我们有相关的检验检查，都可以确诊他是否是新冠阳性。确诊以后呢，我们也按照相关的要求向上传报。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目前主要药品批发和零售企业均表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充分，网络购药平台流程畅通，群众可按需依处方购药。下一步，国家将持续关注新冠疫情变化趋势，指导各地加强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供应。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医师宋蕊介绍，新冠特异性抗病毒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有助于缩短病程，及时减轻症状，尤其是对一老一小、孕妇、有基础疾病的慢病人群，尽早使用能够有效防范重症风险发生。
7: 尤其是我们有基础病的这些人，老年人他本身基础病就比较重，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在感染的身段呢，就会在原发基础病的基础上就会加重它的一些病毒感染进展的风险，尤其是像肺感染的进展啊等等的这些抗病毒药物，早点去给患者去应用上，它抗病毒的效果会更好，早期的去阻断它，缩短我们的一些阳性症状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能够改善我们相关的这个症状。
4: 但专家也提醒，所有新冠特异性治疗药物均为处方药，不建议患者自行服用，应该在专业医师或药师指导下使用。国家呼吸医学中心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药师孔旭东强调，目前部分新冠口服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问题，例如利托纳韦与数十种常见的老年基础性疾病治疗药物存在连用禁忌，部分新冠抗病毒药还可能影响其他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导致部分降脂降糖类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增加，同时部分患者不按医嘱用药也可能增加用药风险。
8: 选择一些含有尤其是含有利托纳韦的这样的一些制剂的时候，要注意可能跟你服用的药物会存在可能比较强的相互作用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你的其他的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增加，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风险。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有一些药物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就要去减量去使用，妊娠哺乳和儿童的话，那就要去专科去进行就诊，由医生来进行药物治疗的选择。
4: 孔旭东表示，从临床证据看，当新冠阳性时，并非人人都需要使用抗新冠药物。治疗必要性通常根据患者年龄、免疫状况、基础疾病等进行重症风险的分层。对于大部分健康人群，新冠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可以在一周左右恢复健康，可采取对症支持治疗，减轻症状。但如果出现高热持续不退、呼吸困难、喘闷、低氧等情况，必须积极就医并使用抗新冠药物。
8: 当得了新冠的时候，你是不是属于高危人群？你是不是要有必须要用药的这样的一个指征？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但是对于我们在高危人群的用药选择上面，比如说这个病人是一个基础疾病很多、免疫功能不好，像血液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病人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在治疗的时候就会更积极。
4: 近期正值暑假，人员流动仍然较为密集，疾控部门建议，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在密闭环境下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出现发热、咳嗽或者其他呼吸道感染症状时，与人接触要佩戴口罩，保持室内良好通风，根据需要及时就医。中日友好医院副主任医师高倩建议，
5: 一老一小、免疫功能相对低下人群、孕妇，我们还是不建议去人多的密集的地方，尽量要佩戴口罩。如果去公共场所外出，回到家之后还是要做好手卫生的一个清洁，出现发热或者呼吸道症状及时就诊。
2: 所以啊，最该提醒的是别自己乱吃药，真正需要尽早用药的是老人、有基础病的高风险人群，尤其要注意有些药呢和降脂降糖药有相互作用，乱吃反而可能伤身。同时大家的日常防护也别松懈，密闭场所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一老一小就少去人多的地方，这些老办法仍然管用，咱们把心态放平，把防护做细，科学应对，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手机壳咱们大家都用，十几块钱就能买，贵点的呢可能几十块钱。可是最近网上有这么一种手机壳，外观看着跟普通的壳没什么两样，价格呢能卖到300、500甚至700-800。您可能问了，凭什么这么贵呀？不是它材料多高级，也不是有多防摔，而是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啊，加装了一块小小的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呢在平放的状态下，仍然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的设置，甚至屏幕熄屏之后，录像也能继续。更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有商家话就说得很含糊其辞了，反复暗示，懂的都懂。 那这样的手机壳藏着什么样的生意和风险？生产、售卖、使用这样的东西又会踩中哪些法律红线？我们一起。

0: 来听总台记者孙欣、谭震的调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被商家称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它的原理并不复杂。在手机摄像头外加装一枚棱镜，改变镜头的进光方向，这样一来，手机不需要正对拍摄对象，也能够拍到侧面的画面。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拍侧面？有商家向记者直言，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偷拍。他介绍，手机可以平放、侧放，镜头朝着别处，实际拍摄的却是另一个方向。为了给记者演示该装置的拍摄效果，这位商家专门给记者打来视频电话。
2: 套上这个摄像头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外壳你可以随意更换。这个是我用了镜头的哈，给你看一下，它就这么清楚。看我手在这边，它侧面拍的，镜头在后面。你也可以这样录啊，你可以把手机反过来呀，或者放在床头那边啊。这个你要看你自己怎么放手机啦，看你自己操作，你懂就好了。
1: 记者发现，在摄像头外部加装棱镜后，拍摄的画面边缘处会呈现一道模糊的黑边。对此，商家表示，通过放大画面，可以尽量把黑边裁掉。
2: 就是你手机像素越高，它就越清楚。每一个它都会有这个黑边，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全屏的话，就把相机扩大一点点就好了，它就没有了。这个属于技术的问题吧，每一个都有。因为怎么说呢，它毕竟不是改设备嘛。如果你改设备，它就可以全屏，它这个多少会有一点点遮挡。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尝试搜索，发现直接输入部分相关关键词已经很难找到此类商品，但换一种说法，使用关键词变体，一些商品仍然能够被搜索到。这些商品的销售十分隐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具体功能和用途。面对记者关于拍摄方式、使用场景等问题，一些商家也含糊其辞，避而不答。多名商家表示，这款产品卖得很火，目前已经断货。也有商家直言，货还有，但是没办法发，因为查得严。
3: 咱们总共是两款啊，一款有孔的，一款无孔的啊。后台扣一，有卡片点卡片。等一下我下播，我给你们回过去。
1: 记者注意到，市面上在售的折射手机壳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售价300至500元的有孔款，另一类是价格高达700-800元的无孔款。多名商家向记者介绍，两款产品的实际功能一致，差异主要体现在隐蔽效果上。据了解，有孔款的进光位置没有塑料壳覆盖，从外部仔细观察，能够直接看到壳体内的棱镜组件。无孔款则使用和外壳颜色相近的透光塑料，将折射棱镜完全遮蔽，因此隐蔽性更强。此外，商家通常还会配套销售相关软件，以实现手机在息屏状态下继续录像。
4: 你看啊，你打开设置啊，息屏录像，这里有个辅助功能，你把这个旁白勾选，旁白把这个视频这个功能打开，按这个关键啊，按三下，轻轻的点两下就可以开始录了。你三个手指两下把声音关掉，
5: 语音已关闭。
4: 有没有听到提示？声音关掉，按三下它就黑屏了。它也是在拍的啊，正常在拍的，按三下它就亮了。这已经设置成功了啊，就那么简单。
1: 手机平放不对着人，镜头熄灭看不出正在录像。如果再把棱镜隐藏起来，从外观上看，它与普通手机壳的区别就更加难以察觉。有商家介绍，这类折射手机壳不仅能够用于偷拍，还能被用作牌局作弊工具。目前网上仍有商家销售成套所谓牌局设备，以手机或类似终端连接影像设备和配套软件，声称可以用于识别扑克牌信息，可以打穿普通塑料牌，售价多在10000元以上。
6: 所有专业打德州的兄弟可以看过来啊，给你们看看这种清晰度如何。随便谁的场地，只要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角度啊，一丁点的角度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这样一个售价数百元的手机壳，成本究竟有多高？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同类小尺寸光学棱镜单独销售时，价格通常只有几十元。一款产品在设计上不断追求看不出来，在销售时不断强调黑屏拍摄、侧面拍摄，购买和使用都有哪些法律风险？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和使用者的行为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7: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 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除了直接销售成品，记者还发现市场上出现了另一种更加迂回的销售方法，卖半成品。一套产品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和棱镜分别发货，再由买家自行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消费者购买胶水，告诉买家棱镜应该粘在哪里，朝什么方向安装。此外，部分商品页面会特意标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这样能免责吗？对此，朱威表示，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8: 本身这个东西就是为了去让别人去偷拍偷录，这样标注往往达到了一个商业推广或商业宣传的效果，它在法律上也根本不能免责。
0: 从懂的都懂的暗语到拆成零件分头发货，商家的盘算也可是说打的是很精的，既想赚这笔灰色的钱，又想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可是法律不认这套，把偷拍作弊的工具包装成普通商品，践踏的是每一个人的安全感。目前呢，记者已经将掌握的相关线索反馈到了多个平台，平台方应该进一步的去加强对相关商品的审核，对试图规避监管的商品及时识别处置，防止此类产品继续流通。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借钱给别人，催了一次又一次，对方就是拖着不还，或者呢，活按规定干完了，合同也签了，尾款却迟迟不到账。生活中如果遇到这样的糟心事，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上法院告他去。可是一想到打官司要立案要开庭要等判决，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半载，不少人恐怕也会犯难。其实关于要债，还有一个又快又简便的维权途径，不用开庭，不用对簿公堂，只要符合条件，法院一纸文书就能督促对方限期还钱，这就是支付令。那什么样的情况能申请支付令？遇到相关纠纷，我们又该怎样用好这件法律利器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理了一起支付令申请，迅速为当事人追回了被拖欠的法律服务费。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听听法官的解读。
10: 2025年4月，某律师事务所与某建设公司签订聘请法律顾问合同，约定服务期限一年，服务费50000元。合同签订后，律所为建设公司提供了法律顾问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但建设公司以自身资金紧张为由，直到合同期限届满，一直没有支付顾问服务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律所向法院申请了支付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冯林审理了这起申请。
11: 某律所请求法院督促某建设公司支付拖欠的法律顾问服务费50000元。经过审查呢，双方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清晰明确的。某建设公司对欠款事实、欠款金额50000元均无异议，双方也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纠纷。
10: 法院经审理认为，支付令能够依法有效送达某建设公司，完全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申请支付令的法定适用条件，于是作出了裁定。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大华山人民法庭法官助理王娜说，
12: 法院发出的这份支付令明确责令建设公司在法定期限15日内支付拖欠律所的50000元法律顾问服务费。某建设公司收到支付令后，认可全部欠款事实，没有提出任何书面异议，并主动足额付清全部欠款。
10: 这起服务合同欠款纠纷通过支付令快速高效化解，显然比诉讼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但实践中，一些债权人并不了解这个程序的好处。冯林说，支付令是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根据债权人的合法申请，向债务人发出的限期履行给付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专用法律文书，是司法实践中极简高效的维权利器。支付令的申请需要满足4个条件。
11: 第一，案件限于金钱给付、有价证券类的纠纷，比如追索货款、服务费、劳务报酬等场景。 第二，债权债务关系清晰、合法有效、真实存在，且双方对于欠款事实及金额无争议。第三，法院能够有效合法地将支付令文书送达债务人。第四，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互负债务、相互抵扣的纠纷。
10: 支付令的法律效力如何？冯林说，可以直接拿着支付令申请强制执行。
11: 如债务人在收到支付令后的15天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异议，又拒不履行付款义务，该支付令将产生直接强制法律效力。此种情况下，债权人无需再另行提起诉讼，可依据该支付令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大限度保证自身合法权益。
10: 如果债权人想申请支付令，要提交哪些证据呢？王娜介绍，
12: 当事人申请支付令维权需要提交3类关键证据，一是双方签订的正式服务合同、合作协议等书面合约文件，明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付款期限等核心约定；二是完整的履约凭证，用以证明己方已全部履行合同义务，完成对应的服务或劳务；三是双方沟通记录、对账记录等佐证材料，辅助证实欠款事实真实存在，双方无争议。
10: 法官提醒，市场经营主体、合作双方开展商事合作、签订服务合同后，均应恪守诚实信用原则，依约履行付款义务。一旦发生纠纷，在事实清晰、争议不大的情况下，不必非得走漫长的民事诉讼程序，可优先运用支付令这一便捷司法程序，快速化解纠纷，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支付令可以说是给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债务纠纷开了一条快车道，让守信者不吃亏。当然了，利器还得会用，合同签明白，凭证留齐全，对账理清楚，平时不起眼的功夫，维权的时候就是最硬的底气。法治社会，懂法更得会用法，把法律武器真正用起来，才是咱们对自身权益最好的保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5: 广西金嗓子，
1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事件转向国际，哥伦比亚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稍早前发回的观察。
18: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10日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 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震源深度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9: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12: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19: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0: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上周五宣誓就职以来遭遇的首个重大危机。他说，目前政府已经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情况，祝福当地的人们可以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夏夜晚风，不少朋友恐怕喜欢出门逛逛，各地景区的夜游项目夜市也逐渐就热闹起来了。那最近是暑期旅游高峰，但是一个不夜城意外的冷清还是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郑州黄河不夜城被曝停摆，冲上了热搜。曾经以黄河文化、古风街景还有免费演艺著称，对外宣称总投资1.6亿元的项目，似乎在开业不到一年之后就跌入了暗淡的时刻。媒体报道说，大街上到处都悬挂着房屋招租的信息，这座曾经熙熙攘攘的城如今很少能看到人影，空空荡荡的大街已经变成了周边居民停放车辆的免费停车场。说到不夜城，很多朋友可能说，哎，我也

0: 去过某某不夜城。其实随着西安大唐不夜城走红，全国已经有超过200个项目陆续落地了。那这套模式呢，也从古都核心景区扩展到了地级市、县城乃至一些城市的郊区。但是大家观察和梳理发现啊，除了已经几乎停摆的黄河不夜城，曾经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的不夜城等等特色街区，如今有不少已经陷入了经营困境。即便是贵为不夜城鼻祖的西安大唐不夜城，同样呈现出了旺丁不旺财的收支平衡难题。数据显示，从2023年到2025年，大唐不夜城年均接待游客在7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25年更是突破了8600万人次，常年稳居全国夜游街区的第一梯队。但是整个2024年上半年，大唐不夜城呢是共计实现了营业收入 3938.3 万元，净利润有 23.53 万元。受托运营大唐不夜城的曲江文旅更是从2022年开始规模净利润连续多年亏损，其中2025年的亏损额更是扩大到了 1.96 个亿。国内多地的不夜城项目，有的日均数万客流，让我们看到一派繁荣，但他们大部分呢是免门票、灯光能耗、演艺成本等等的，这些成本都不低，营收甚至仍然是微弱甚至亏损的。旺丁不旺财的这个收支平衡困境已经相对比较普遍了，那这个问题究竟怎么解？热闹的客流怎么才能变成利润？夜经济在不夜城可以有什么样的新探索？这段呢，我们特别请到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的院长张晓峰一起来聊一聊。
1: 张院长，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不夜城，有的呢看上去还比较火，有的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大家说可能得琢磨一下，为什么这个人气的差别也比较大。但是呢，反过来说，有人气的地方，项目方好像也没有赚到太多的钱。这个里面您观察到什么规律啊？
2: 这几年呢，不夜城模式呢也是遍地开花啊。那么据说全国也有上百个项目啊，确实也是冰火两重天。据我的观察啊，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这些规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说要看你这个不夜城啊吸引的是谁。你比如说这个不夜城模式的鼻祖啊，大唐不夜城，年接待游客呢有将近上千万。那其中呢，省外的游客占比是70%-80%以上的，他这个做的是全国人的生意，吃呀、住啊、购物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我们再看国内其他一些复制的，后来复制的一些不夜城。那么很多地方呢，大部分都是本地人饭后呢来遛弯，只打卡不消费。比如说河南有一个不夜城，它建在郊区，靠的是周边这个村民啊过来撑场子，不到半年运营方就撤了。客群的结构啊决定了流量的这种质量。那第二个呢，就要看它的项目所在的区位条件。应该说不夜城所在地方，它的人口规模呀、消费能力呀、交通的这种便利性啊、配套设施，包括周边市场同类产品的竞争啊等等，都是决定了这个项目能不能火的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啊。你比如说人口数量大的，在地这个消费能力强的，周边竞品少的，交通比较便捷的，就很容易聚人气。那反之则很难。你像安徽的某一个这个不夜城，投了3亿多啊，它的区位也是跟刚才提到的那个不夜城有点类似，比较偏，风格上跟其他地方的不夜城呢又比较同质化，结果呢就是热闹一天就冷清了。然后流量呢，其实呢是有门槛的，不是见到哪儿都行。那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还要看这个不夜城的内容啊，业态是不是能持续的更新。因为这种不夜城呢，其实卖的是新鲜感。你像大唐不夜城，它从这个不倒翁小姐姐呀、到盛唐蜜盒呀，其实它的内容更新还是一直在做的。那么国内其他类型的很多这个不夜城，开业就跌峰，那之后呢，内容和业态更新的速度就减缓了，甚至是没有。客人来了一次之后，就不会来第二次了。它重建设、轻运营，所以呢，我们总结下来就看到啊，这种客群结构就决定了你的流量的基础，那就决定了有些地方火，有些地方不火。城市的区位决定了你整个流量的天花板，这种业态更新能力又决定了你的生命周期。
1: 不说的时候我们感觉差不多，说起来它可能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客群结构、区位条件包括更新能力是太不一样了。而且您刚才讲到了像这个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可以说是业态大家现在奉为鼻祖的啊。但是现在全国几乎有上百个类似的项目，大多数好像也确实不是靠门票经济，但是反过来说呢，有的地方确实人气不错，运营公司能获得的这个收入相对还是比较有限，所以大家才说它有这个旺丁不旺财的问题呢。 吗？您觉得是这个模式本身它是有一定问题吗？还是为什么呢？
2: 应该说不夜城代表了夜经济的一个发展方向吧。总的大的方向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夜城这个模式呢，确实也是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一些短板。而且在不夜城这个模式不断的在复制的过程中啊，也是被异化了。首先我个人觉得中国的中西部啊，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地区啊，夜经济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它有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也是确实是势在必行的。老百姓现在对夜间消费啊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不夜城正好是填补了这个空白，大的趋势上是没错的。但是问题就出在哪儿呢？就是它的收入结构过于的单一了。大部分的不夜城啊，运营方啊，其实只有一项收入，就是摊位的出租费。你看，也有个别的不夜城想卖门票啊。天津有一个不夜城，当时也收了49块钱，那但是不到一年就倒闭了。那么山东青岛也有一个项目，刚开始是免费，后来一看有流量了之后想改收费，但收费之后立马流量下降，又改成免费，这是来回折腾啊。他一收费，游客就用脚投票，那不收费呢，他其实有些灯光啊、演出啊、安保保洁全是这种刚性成本，游客流量越大其实越烧钱。我们也看到大唐不夜城它也是运营这个方面成本太高，所以导致它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是不夜城这种模式先天的一个短板，就收入一条腿走路，成本却是全方位。那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项目，比如有些文旅项目，比如说像乌镇啊，它的收入就比较综合和多元，除了这种门票还有住宿啊、餐饮啊、购物啊、演艺啊、康养会议啊、亲子啊等等，它是综合收益。那么所以这类的项目回收能力就比较强，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强啊。那这个应该是不夜城的比较大的一个短板吧。
1: 所以我们发现了它这里面可能的问题，肯定是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嘛。毕竟我们刚才讲全国建成或者在建的不夜城项目甚至可能超过200个了，我看有媒体的这个报道，甚至这还是2025年上半年的数字，几乎每一个季度都在有这样的项目新增。扩张之后，您说更多的这个不夜城它可以靠什么呢？怎么把这个一条腿走路的现状改变一下？是回归到门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做点提升？您有什么建议？
2: 对，我也观察到有这个类似的数据，而且还有继续增长这样一个趋势。客观来说，中国的夜经济发展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现象呢也是确实需要引起我们警惕啊，和我们行业的一些反思啊。我有几方面的一些建议。一个呢，确实就像前面提到的，不夜城的这种模式啊，还是要创新，要从这个逛一条街转向构建一个微度假的目的地啊。那光靠门票啊或者是几场演出啊，其实根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把人留下来，从这个逛2个小时就走变成住一晚上再走，这个夜景啊、夜演啊、夜宴啊、夜间的购物啊、夜间的娱乐，然后包括住宿，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让这个住宿、餐饮、体验、社交多业态的组合，给游客一个停留下来、住下来、多花钱的一个理由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其实是决定了消费的这种天花板，那么过夜率其实是决定了营收的这样一个质量。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不夜城这种类似的这种产品啊，立项之前啊，还是要把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啊要研究透。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有些地方本身是旅游目的地，就是外来的游客占比比较大，那么有些地方呢外来游客其实是很少，那么很少的情况下它也需要做夜经济，那么你本地的消费市场能力有多大，就决定了你的项目的投资的天花板到底在哪。所以呢，在这种项目这个立项之前，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调研，然后呢要对自己整个所在地方的这种基本盘要有一个清晰的这种认知，要推算出来不夜城这个项目投资的上限在哪，而且你有没有持续更新内容和业态的这种能力和预算。有些项目说这个不夜城有70%以上的项目亏损，就是因为这个项目立项之前啊，感觉都是拍脑袋做的决策。不夜城它并不是刚需，它是可选的消费，那么市场容量是有天花板的，不能想当然。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原来这些很多不夜城啊都是无中生有的，找一条马路啊或者它就建了，很多项目都是征一块地从零开始建，它的投资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还是有点高的。那么所以呢，我建议啊，不夜城其实这个产品呢以后还是要做一些更新。其实中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有些传统的观光型的山水景区，还有一些城市公园，还有一些废弃工厂，还有一些传统商业综合体，其实它是比较缺夜经济的这种业态的。 那么未来的不夜城应该要跟这些结合，把这种夜间经济的东西植入到这种传统山水景区、城市公园里面去。旧工厂它本身有空间、有底子，但缺的是业态和运营。把这种完全新建变成跟这种有机更新结合在一起，把这种新建项目跟这种内容输出和运营赋能结合在一起，这有可能是不夜城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方向啊。你比如说这两年开封的万岁山比较火，他们就跟一家企业就是结合，在万岁山里面植入了一个这个夜经济类的这种项目，为这个万岁山的这种持续发展提供了这种助力吧。总体上来看，这个不夜城的模式要向这种微度假去转型，要增加游客的这种停留时间。第二个就是还是要结合在地的情况做好这种研究啊，不能拍脑袋的这个决策，要转型，还是要转型，要把建新项目变成为现在存量的项目如何进行赋能进行转型。这样的话呢，夜经济这盏灯才能实现这种长明，才能实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发展和创新。
0: 确实，从网红街区到自然星光，夜经济的丰富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消费业态也在不断出新，沉浸式演绎、夜游项目、光影秀，让不少景区的夜间客流的占比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留客往往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设计，怎么让买卖双方彼此奔赴，那么多不夜城还亮着璀璨灯火，谁能够走出独特的路来，哪里的不夜天就真的能热闹更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年上半年，全网上新了大约27万部 AI 短剧，人工智能正在深度介入影视创作和生产环节。技术层面，目前哪些画面可以直接交给 AI， 不再需要传统特效？人才培养方面，院校陆续开设智能影像相关专业，能不能精准对接一线的产业需求？从长远来看 ，AI 影视最终会走向何方？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

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识别真正的有钱人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就最近这几年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有钱人看走眼了。就是有些人的穿衣打扮很简单、很朴素，但不代表人家没钱呀，是吧？你看人家可能戴一个名表，开了一个好车，可能穿个貂啥，现在貂也不是很贵呀。有的有钱人就是故意低调，而有一些很张扬的人，他可能是什么呢？他是徒有一个虚表啊。咱比方说呀，在一个商场门口停着一辆豪车啊，就 BBA 这个级别的，手上戴着一块表，身上全都是牌子啊，这全都是这个，一看就是这个好值钱的衣服。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大哥肯定是家里的老钱了。可如果真正了解他的人呢，未必觉得他是有钱人。有的人呢，开着几十万的车是不假，但是背后呢是车贷、房贷还有信用卡的分期，那是一套套一层啊。也有人穿的是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手机用了几年也不换，账户里面呢却一直都是有充足的现金，家里面遇到事儿人家一点也不慌。那说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有钱？就是不是你看上去这个人有钱，而是人家能扛住这儿，来了一些什么困难啥的，人一点都不慌。那么说咱为什么总是就是看不准呢？说这人到底是真有钱，是真有实力，还是假的？咱为何分辨不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人看外表啊，因为咱们太容易被一些外在的符号啊、标签啊就给带跑了。也看啊，咱们也看穿什么衣服啊，开什么车，戴什么手表，就这些东西很显眼，因为大 logo 在那儿，你不看也不行，是吧？你一眼就能看见的东西，可是真正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实力的，往往呢都藏在那么不热闹的地方。看什么呢？看这手里面的现金流啊稳不稳，花钱有没有自己的章法，出了风险能不能自己兜住啊。真想看一个人是不是有底子呀，不要盯着脸上的那点牌面，得看这三个地方是比较靠谱的。先来看第一点啊，先看他这个手里面的现金流，而不是身上的牌子，这是最现实的一条了。一个人如果说他月入3W 啊，3万，房贷是12000，车贷还5000，孩子培训可能花个2000-3000，再加上日常的开销、信用卡的分期啊，一个月剩不下几个钱，你说他看起来阔不阔？可能也挺阔，因为他这个收入也挺高的，一个月别说3万了，能挣10000都挺厉害。是不是？你现在就不用3万，你挣个7000-8000，我觉得也挺厉害。你一听啊，一个月收入3万块钱，挺阔的。但是只要他的收入一停，心里马上发毛了。你可能一月就挣个3000-2000的，你就是半年你不工作也无所谓，因为你工作半年也就能挣那几个子儿。但像他这种情况呢，那不行啊。那你要是一个月不工作了，停止收入了，那房贷12000上哪去整去呢？还有车贷呢，还有小孩呢，这钱咋办呢？再举例说明啊，说另一个人呢，月收入2万块钱，2万块钱少10000呗，没有房贷啊，这个车贷可能有，就压力比较小。账户上可能还放着半年到一年的家庭备用金，表面上没有那么晃眼，但是这一类人呢，反而是更接近真正的稳啊。

呢，判断一个人有没有钱，第一件事是别看他花了多少，要看他每个月他能剩下多少，真出事的时候他能不能顶住，别出事了以后那啥拿不出来呀。这就好比什么呢？两家店铺，一家这门头啊做的那金光闪闪的，门口的大狮子、大象啥的，就看着，哎呀，真的是豪气啊，有派头。但是账面上天天紧绷。另一头呢，家的门头不算夸张，但是现金流很好，进货呀、发工资、交房租都不费力。那你说这两家，你觉得哪家有实力呢？对不对？答案是非常清楚了。很多人卡就卡在这儿，把高消费当成了高实力。可是消费是可以装出来的，现金流装不了。现金流你没有的话，你真卡格呀。第一看的是现金流，第二看什么？看他怎么住，不是看这个房子有多么的晃眼，而是看生活效率高不高。真正有钱的人买的往往不是单纯的一个大房子，而是省时间、省精力、省麻烦的生活方式。有的人这个房子呀，看着不算最豪华，但是它的位置挺好的，通勤时间短啊，物业也很稳定，医院、商场、学校啊，就健身房啊，都是在附近。每天呢，可以少堵一个小时的车，少折腾一次家务的维修，少为停车、老人看病、孩子接送反复奔波，就这种舒服。外人看不见，但是自己天天都很受用啊。另外一种呢，这个房子装修的就跟那什么呢，跟会所似的，一进去好像，哎呀，我嘎家到 KTV 了啊，怎么像 KTV 那是水晶灯啊，岩板墙，满屋都是定制的，拍照也出片也挺气派。可是一问才知道，小区的位置有点偏，通勤来回需要好长时间，生活的配套也很一般，物业不那么省心，这样的房子更像是买来给别人看的。你就想想吧，就那种装修水晶灯、打扫卫生，老累了啊！有的年轻人说，我这不用动手，我可以雇人，那钱咋办呢？说到底啊，真正有钱的人，人家买的是选择权和效率，不是说就看这个房子，哎，装修好，人图的可不是这个，人图的俩字省心，对不对？咱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人真把时间当回事儿，那么他住的地方一定会替他省事儿。一个人如果总靠房子啊、靠车、靠外表来撑面子，很多时候呢，他是更在乎别人怎么看，很容易为别人活呀。你看现在网上很多说这个极简生活，这些人我觉得他是有一定的智慧，有点通透了。对呀，你家里面你说你买那么多东西，衣服、鞋子，可能一年有的衣服、鞋子可能都轮不到，都穿不了。家里面那么多的一些家具啊、装饰，收拾起来也很费劲。我看有很多的老简单，家里面非常可以说用空旷来形容了。啊，有的那个极简到什么程度了呢？可能沙发都不需要了。我需要的什么呢？一个学习桌啊，一个人生活的话，可能一个学习桌也等于餐桌了。一张床，家里面放一点什么瑜伽垫啊，什么健身器材，没了，这老简单了。相比较之下，你看有的家里面又是跑步机。沙发呀、茶几呀，这什么都有的。你要勤快行，不勤快的那家务活你根本干不过来。第三点啊，看他的消费逻辑，是为了面子花钱，还是为了长期舒服花钱啊？这点比较直接了。真正有钱的人啊，不一定说就抠门，但是大多呢，人家不乱花钱。花钱是有一个共同点，这个钱花的一定是有意义的，要么我买来的是效率，要么买来的是健康或者是安全感，要么就买来这一种长期的回报。那比如说你说到这个消费方面的，有人就买衣服专门就挑那种大 logo 的，穿一次发个朋友圈，然后呢过两个月就压箱底了。有的人更加在意它的面料啊、剪裁呀、耐穿度，穿三五年照样是很体面，他是不起球的。不起球，不缩水，也不说这个衣服领子洗的洗的像那个睡衣似的光了。啊，前者买的可能说，哎呀，别人看见我穿的很贵气，我穿的都是带 logo。

如果真的需要升级了，那就一次到位。人家对这个价格未必是敏感的，只是对值不值得特别敏感，这才是关键的差别。网上很多朋友一张口就说，哎呀，真正有钱的人我知道都很低调，所以呢越低调的他可能真的是富有的啊，听起来也挺像那么回事儿。但是咱们把现实摊开来看，问题的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低调不等于有钱，有人低调是因为什么呢？也是确实是没什么可显摆的。啊，有人低调是因为确实他很稳，也有人低调呢是因为兜里真的没有钱。反过来说，开好车的、穿名牌的也不等于没钱。只是人和人他这个消费习惯不同，那么真正咱们应该去看的地方不是高调还是低调，而是他花完钱之后生活有没有变形。如果一个人买了一样东西之前他只想着是排面，买完之后呢现金流就很紧张了，情绪很焦虑，遇到一点风吹草动四处周转，那些还叫富有吗？那就已经很难了。那就纯粹那就是咬牙硬撑啊。还有一个误区啊，是这几年很多人也容易信，说只要这个人什么名下房产很多，开的车很贵，就一定是有钱人。这话放在以前很多人爱听，很多人相信，放到今天啊就不能这么简单看了。房子是不是资产呢？是没错，但是资产不等于随时能够救急的一个现金。车子呢更是消耗品了，尤其买新车，那开几年的车赔的。这不知道，我这两年可能让新能源汽车呀给竞争的油车呀价格更是保不住了。啊，无论是新车还是到这个二手车市场您去看一看，这油车呀现在不太保值了。汽车就是消费品，那么真正有实力的人呢通常不会把全部的身家压在一个地方，更不会把看起来值钱当成了手里真宽裕。讲真的，这有钱最硬的底色不是炫耀的能力，而是抗风险的能力啊。你就比如说这家里面突然间就有这个老人生病了，或者说你的工作突然间有这个波动了，生意出现卡壳了，可能到这个淡季了，孩子的教育临时多出了一大笔的开销，这些事儿面临的时候能不能顺利过关，不至于说咱到哪可哪借钱吗？是吧？谁能说不卖房子、不求人、不跟人借钱、不拆东墙补西墙，那才是真正有实力的人。所以呢，不要再被什么豪车呀、名表、名牌衣服给带偏了，那就是一个表演层。真正决定身价的是底层的三件事：现金流，还有他的生活方式够不够简单，消费逻辑清不清楚。普通人呢真想说少看走眼，记住这几条也够用。第一，别看他开什么车，先看看他有没有长期的备用金。能够留出半年以上家庭开支的人通常比月月花光但是牌面十足的人更加稳啊。第二，就别听他说，哎呀，我是赚了多少钱，我去年我干买卖我挣了180万。你看他固定的支出压不压人，房贷车贷啊，分期，包括这个家庭支出，这笔账一算，很多看起来有钱的人立马也没钱。刚才咱不也说了吗，月入三万你刨了车贷房贷剩啥了？你要说月入三万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大的支出，家庭支出这是在所难免的，那还行。你要是刨了这些的话，你跟普通打工的没啥区别。再就是看的消费之后的状态，买完之后是很从容还是说很焦虑，焦虑的话就是硬撑面子了。再就是涉及合作呀、借钱呐、婚姻谈判时，少看他展示什么，多看他的习惯，按不按时的付款呢，浴室会不会乱套啊，平时有没有留余地，这些比穿什么、开什么、用什么真实的多呀。只要说谁一开口啊就教你啊，我们要靠外表来证实实力，这样的人你最好离他远点。为什么？因为他除了外表他没啥了。啊，真正把日子过明白的人呢通常都知道一件事儿。

面子啊最贵，但是也最不值钱啊。说到底啊，真正的有钱呢，不是把贵的东西堆在自己的身上，而是把日子过得不慌不忙，把选择权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上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您认为一辆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品牌，还是品质，或是它的性价比呢？在短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桥段，比如说呢，在 4S 店门口啊，有一家人呢就会争吵不休。为什么会争吵呢？这个妻子可能就坚持说，咱买车呀就得买这 BBA， 买就买个好品牌的。但是丈夫呢就算出了落地价，这个差额得将近差10万。父母在一旁呢就劝说，哎呀，这买车呀还是要考虑到实用性啊。但是仔细想想，这三者其实都是一个陷阱啊。买车看品牌，这个品牌给你的就是这短短几秒钟之内大家对你汽车所投射的目光。在一年之中，你能有多少次机会能够让陌生人注意到你的车标呢？大多数的情况呢，都是你在自己的车上

这个上班下班，在早高峰的时候，无论这个车标是宝马或者是啊比亚迪，或者是前面的电动车，都不会为你停车的。是吧？咱们以为说，哎呀，我开了一个BBA 豪华品牌的汽车，走在这马路上，或者是在哪个停车位停一下，大家伙都会投来那种羡慕的眼神。首先，现在这个 BBA 它并不像早些年就那种神车了，现在也是有点大众化了。啊，为什么大众化了呢？新车可能 BBA 买的人还是很少，购买能力的话可能是差一些，但是二手的咱可以去看一看，十万左右的 BBA 有的是买的。对吧？你用十万块钱买了一辆二手的奔驰也好，宝马也好，人家花十来万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这 SUV， 这都是一样的钱，你能说你比人家就高一头吗？刚才也说了，你在上班早高峰或者是晚高峰的时候，人家会因为你开的是一辆奔驰车，说啊，我让你插个队，让你先走，凭啥呀？我这晚一点我还迟到呢。所以呢，不刨除这个因素，有很多朋友买车并不是给自己买车，他是觉得买这个车呢，得让别人高看我一头，所以呢宁愿花一个大价格买了一台这个车呢，其实并不跟他那么匹配呀。

在一个性价比，咱们在买车的时候一听，哎呀，这性价比听上去还是挺合理的。比如说15万块钱落地配置是齐全的，什么天窗啊、真皮座椅啊、大屏显示等等是一应俱全。但是你买了之后啊，开个半年左右就会发现，当初加钱选上的那些配置，真正能够用到的只有不到1/3。咱就来说一说真皮座椅，这个夏天的话，它闷不闷？还有什么全景天窗，年头近的话新车还行，但是6年8年以后，天窗难免它那个胶条它有渗水的情况。大屏显示这个我觉得分人啊，大屏显示给我的话白给我不要，为什么？夜间行车太晃眼睛。就你说就这个配置，就给我的话别说半年，你给我10年我也不用。连天窗有的朋友也是一年用不上几次啊，可能就是灰也比较大，不适合开天窗啊。啊，语音助手吧，有的车机系统还不是那么灵敏，不如说直接伸手按按钮比较方便。后排的老板键就变成了放东西的一个地方了，后排副驾驶都没人坐，什么后排呀？是吧？对于上班族单身的朋友来说，一般就自己开个小轿车，是不是？副驾驶很少坐人。至于说后排的空间大小啊，后排乘坐的舒适度啊，有没有这个出风口啊、充电口啊、这老板按键啥的，没什么用。再来说呀，至于质量这个概念本身就比较模糊了。德系说啊，我的底盘很结实，日系说什么呢？我的车最省油。是，你咋不说你车这个钣金薄呢？你看咱现在看短视频，有很多那些一些汽车拆开塑料前后保险杠，这里面它连防撞梁都没有，防撞梁是用什么代替的呢？是用小泡沫。对吧？咱就想想，你说为什么同样是自吸啊，1.5的排量，这德系的比较费油，这日系自己它就很省油，因为什么呢？做工永远也在那儿，它车轻快，为啥轻？有的地方把铁变成泡沫了。啊，咱不是说全系啊，这个别车型是真是这样的。德系呢说自己底盘结实，是底盘结实，你这车沉呢，你那车也费油啊。美系说自己的动力十分强劲，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来判断呀？再说现在咱们国产车的装配工艺比十几年前那是进步很多了，闭上眼睛坐在上面是很难分清这20万左右的合资车和20万左右的国产车哪个更高级。就以前咱觉得说，哎呦，有天窗什么电动座椅，那都是B 级车，20万左右才能拥有的。现在不用，现在咱国产车10来万块钱，比你那还高级，比你那还带派。那么往深了说呀，就买车这件事儿，你每天上下班的距离是30公里还是3公里啊？一年之内，请问你会开车长途出行的次数是多少呢？如果选择电车的话，请问您家附近有没有充电桩啊？那你开车是自己用的比较多，还是接老人小孩用的比较多呀？这些问题呢要比什么品牌呀、这汽车质量啊、价格更加的重要。即使是一辆它的油耗很低的小车，在需要经常拉货的情况下，它也成了废铁，对不对？你看家里边你可能有点小买卖需要拉货，结果你买个什么，你买个小球球，买个小奥拓，买个小铃木雨燕，装不了啥呀。那你看按需求来买车了。你要是这个单身贵族，就一个人，你开个宝马 mini 挺优雅的，开个秋秋也合理，对不对？你就一个人，那你要经常拉货的话，你就考虑50啥的了。是不是？再高级的 SUV， 它在老小区地下停车场也是无法施展拳脚，真不好停车，大
是不是挺大挺气派的，真不好听啊。更大的问题在于持有的成本了，花20万啊买一辆车很容易，但是之后每年的保养费、保险费、燃油费以及停车费、罚款、保养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有的那车是贵啊，贵啊，那保养一次就得花好几千，有的车一个小零件坏了都得送到 4S 店专门修理，还有的车呢3年之后这二手贩子连看都不看，直接说这车是大冷门，这不要。都说这，哎呀，都说开奥迪好，是奥迪好是好，奥迪那个灯你要是坏了一个，这个是不是你去问一问换一个多钱。所以说买车呢还是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看看你这个用车需求是啥。

那咱们再来说个话题啊，来说说买完车之后的朋友们，请问你们有没有后悔呀、啊？有一个研究数据显示，近半数家用车车主在提车三年内萌生了悔意，这并非单纯的消费矫情，而是千万家庭在日常收支、生活体验与认知偏差当中反复碰撞出来的社会缩影。有的人呢，斥资购车之后，被每个月养车的成本裹挟，压缩生活开支；有人笃定私家车提升生活质量，甘愿来承担资产的损耗。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体验，根源从来不在车辆本身，而是大众对汽车属性的集体认知错位。在咱们的传统消费认知里啊，房产、黄金、大件的家电多被具备什么呢？这个保值啊，还有实用的属性。长期的消费惯性让多数人下意识的将汽车归为了优质资产。但是咱们从现代的消费经济学的底层逻辑来看，汽车是纯粹的消耗品，从提车落地的那一刻起，损耗就已经不可逆发了。你看这购置税、保险等费用是无法二次回收，家用车5到10年的残值仅为原价的3到5折，数十万的资产损耗是所有的车主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这种认知偏差的形成，扎根于国内汽车消费的时代发展脉络。数十年前呀，私家车那可真是稀缺的身份象征了，谁家里面今天有个桑塔纳确实挺厉害。10多年前、20多年前的买车的话，都是家庭条件比较优渥的了，车辆的社交属性远远大于它的代步属性。哎，那个时候呢，汽车的保有量很低，二手车市场呢不完善，车辆折旧速度相对平缓，极少有人呢核算精细化的养车成本，这种老旧的消费印象被一代代延续下来，形成了固化的文化认知，让当下很多消费者忽略了汽车普及后的消费本质。如今呢，汽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中，成为了大众化的代步工具，稀缺性彻底消失了，折旧损耗、日常开销的问题也是随之凸显，老旧认知与当下现实的脱节，造就了大规模的购车后悔现象。社会阶层与家庭财务结构的差异，就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认知误区带来的后果。两类典型车主的生活状态，那是精准勾勒出了购车决策的分水岭。你看，月入过万呢，贷款了购入这种30万车型的普通家庭，看似是能够承担首付与月供，却在燃油啊、停车、保养等隐性开支的叠加下，彻底耗尽了月度的储蓄能力。这类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比较薄弱，一旦说遭遇了突发的变故，车辆带来的财务压力会直接击穿生活的缓冲空间，最终陷入购车后悔的困境啊。反观无房贷压力、现金流比较充足的高收入家庭，全款购车的支出不会挤压育儿、医疗等刚需预算，对于他们而言，每年就数千块钱的养车成本，相较于私家车带来的出行自由、应急保障、生活便利，完全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这财务结构的差异，让同样的购车行为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生活结果，也印证了购车后悔从来就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个体财务状况与消费认知不匹配的社会问题。那么咱们再来从生活体验与人文视角来看啊，大众呢过度纠结购车的经济性价比，本身也是一种认知的局限。单纯的以账面的数据核算，30万的本金用于网约车出行，可以支撑近20年的日常通勤，购车确实是毫无这个经济优势。不仅如此呀，自驾出行需要持续消耗个人的精力，拥堵的路况啊、行车的纠纷、车辆维护等等问题，都会带来隐性的情绪损耗，这是公共出行无可替代的体验优势。汽车的核心价值在于无法量化的生活兜底能力。
不受时间天气约束的及时出行、大件采购和全家出行的承载能力、突发状况下的应急保障，这些体验性的价值贯穿于家庭日常生活的细碎瞬间。这种价值取舍贴合当代人的生活刚需变迁，温饱问题解决后，大众消费不再只追求性价比，更加注重生活的质感与安全感的提升。这汽车产业的技术普及，让私家车褪去了高端的属性，成为了大众消费品，而大众的消费认知却没能够跟上产业与社会的变化，依旧在沿用旧时代的资产思维来看待代步工具。同时呢，当代年轻人与普通工薪家庭的财务压力在加剧，有限的现金流难以支持消耗型的消费，就进一步放大了认知错位带来的落差。那么这场全民购车认知的误区，留给当下最核心的启示是大众消费观念的升级刚需。所有消费决策都需要贴合物品的本质属性，脱离属性的期待，那注定就会滋生落差。消费的本质呢，是为生活减负增效，而非自我捆绑与消耗。要认清物品的本质，看清自身的需求，贴合现实条件，才能够避开绝大多数消费陷阱，让每一次的消费选择都能够成为生活的助力，而非生活的负担。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
1: 来。
0: 幸
1: 福未
0: 来。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但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一个有关于苏三的故事。苏三起介因为话本和戏剧而闻名，而苏三呢也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而其实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9年的时候，洪洞县的司法科还保存着苏三的案卷。来听音乐人周志平他所唱到的这首《苏三起解》。

0: 周志平唱到了苏三他的坎坎坷坷的人生，而苏三起解呢是京剧的剧目，又名女起解或者红铜线。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记得每天把你想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老歌告诉我。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早年的那一些老歌，那些歌手，我最喜欢的是李玲玉，喜欢她唱的《天竺少女》，喜欢她扮演的玉兔精，喜欢她甜美的嗓音。前面几年的时候，看到电视剧《孝庄秘史》，突然发现片尾曲是李玲玉唱的，非常的惊喜，所以想点这一首《美人吟》，让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蔡心凌，让我流入你的生命，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了，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拜拜了。节目的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三弟林忆莲，伤痕。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从东方来。
18: 当你
19: 遗忘了自己，
18: 20岁的样子，
19: 民歌，
18: 记得你，
19: 年轻过。
17: 继续在音乐中的旅行，跟着朱明英经典的歌声，我们一起去往那故乡般的大海畔。大海啊，故乡。

朱茵《大海啊故乡》，让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什么呢？我竟然想起了我的家乡，遥远的新疆，一路风雨一路行，一路风光一路行。最美的季节在江南，我们来听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年轻过。
2: 雷佳版的《槐花几时开》，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印象中最短小的一首叙事民歌了，也是四川民歌当中的经典之作。可别小看这首歌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坠入爱河、伶俐而羞涩的农村姑娘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呢，这首歌曲就有着浓郁的四川民歌的风格，加上后来人们的改编，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的这个老一辈的川籍歌唱家啊，每到全国各大城市开，比如说独唱音乐会啊，都把这首家乡民歌作为压台曲目，往往一经开唱，不再唱一两遍是下不了台的，可见这首经典四川民歌的无穷魅力了。而青年歌手雷佳也正是在2014年举办的第11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凭借着对这首民歌的成功的演绎，一举获得了职业组的民族唱法金奖。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3: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说过，在歌声里和你边走边听，边走边行，这是一路风光一路行。在歌声里、韵律里，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大中国，音乐大中国。来吧，和郑钧一起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这是跟着郑钧的歌声回到拉萨，也是导演陆学长拍摄的，堪称是我们内地 MTV 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一半是拉萨的外景，着力的表达着对西藏向往以及对拉萨的崇拜，而另外一半呢是在北影拍摄的，搭制的内部的现代舞台内景，还原音乐一个真实的场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一开始开场曲这首歌都会唱吧，《牡丹之歌》，电影《红牡丹》当中的主题歌。梅葆玖的子侄辈里没有一个人从事京剧事业，如今梅葆玖他已经离开了人间，虽然梅派未绝，但是梅家却再无后来人了。对这则他去世消息的一个品评说，夜深人静时，他们住的那胡同大院里再也听不到京韵。

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可爱有趣的优秀的老人家，就用这首歌吧。这是著名文化人，这是吴小平老师所写的，张气平演唱的《梅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6: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5: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6: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7: 革命路上有他们，
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7: 强国路上有他们，
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7: 前进路上有他们，
1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7: 爱心路上有他们，
1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7: 扶贫路上有他们，
1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7: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5: 嗯，味道不错。
1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4: 爸，该吃药了。
15: 哎呦，差点忘了。
1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5: 不用不用。
14: 爸，走吧。
15: 都说不用了。
1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4: 爸，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4: 爸，
16: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这宋江宋公明这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晁盖晁天王见到了宋江，而且告诉宋江：“你必须撤兵，不撤兵，你100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做了这个梦之后，宋江机灵一下子，浑身的冷汗就冒出来喽，睡不着了。他思来想去，怎么单在这个时候我做了这么一个梦呢？我何不把吴用吴军师请过来？这吴用号称智多星啊。这天还没亮，吴用啊一听说宋江请他，赶紧就过来了。宋江就把他做这梦跟吴用一说，吴用啊把手指头啊搬起来算吧算吧，哎呀，看来这是晁天王显圣了，咱们不可不依呀。我看呐，咱们先撤兵吧，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咱们再来打北京城。现在目前是卢俊义也好，石秀也好，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梁中书心里明白，一旦要是把这卢俊义和石秀杀了，他们家的老小是一个也不能活，我看就撤兵吧。宋江也确实感觉到最近这些天由于气温不太好，再加上啊肚子里有一股毒火，就觉得浑身啊特别的难受，按现在的话说那也叫重感冒。要说感冒这东西啊，你看看他一旦犯了病，你身体原来哪块不舒服，哎，他就哪块疼，结果这一病就起不来了。这高烧发的，那时候没有温度计，要有温度计的话呀都得有40多度，你看把宋江烧的晚上直说胡话呀。可是到了现在，吴用也没办法呀，都不懂得医学，好在吴用多多少少的还明白点儿，赶紧拿来烈性酒啊，给宋江的身上就开始拿酒搓。这一搓背呀，宋江感觉到舒服一些，但是吴用就发现宋江的背上有一个大火疖子，那叫痈啊。这火疖子红肿红肿的，看来这是一股毒啊。这个痈怎么治啊？那年头得了这病啊，不像现在既能开刀还能消炎，可是那时候没有啥办法。哎呦，就看宋江这个大火疖子一天天的就肿起来了，肿起来了还出头了，就是那个尖儿啊要冒脓。哎呦，宋江这难受啊，疼的是翻身打滚呐。这时候赶紧回水泊梁山吧，这人马就开始往水泊梁山撤。撤到了水泊梁山呐，宋江这个大火疖子已经肿的就像小馒头似的。哎呀，宋江啊，

0: 翻身打滚的难受啊。这可怎么办呢？到了水泊梁山也没有灵丹妙药啊，想办法得治病啊。这时候啊，哎，你看浪里白条张顺，他就想出这么个主意。他就对军师吴用说了：“小弟在徐阳江那时候啊，我母亲这背上也得了这个病，当时用了好多个药都治不好。后来啊，我们请了一个健康府的人。这健康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南京。健康府有位先生，也叫郎中，叫安道全呐。”说这安道全治这种病，家里边他是第五代传人，就治这个大火疖子。他家有专门的绝招，什么绝招啊？他不传，就是一代传一个，传男不传女。据说这个东西啊，有一种剧毒，那叫以毒攻毒，说是得有200年前死人的脑瓜骨头那骨头盖儿。而且这死的人呐，必须是青壮年，老头还不行。说这个东西还得对上啊，猪虎胆。这猪虎胆是败火的，人脑瓜骨啊是一种毒，这败火的和这毒合在一块儿，再加上麝香，这几种东西用一个小瓦罐给它熬成胶，熬成这个胶啊，腻腻乎乎的。把这东西变成膏药，往你这大火尖上一呼，用不了3天，就能把这能给你薅出来。这能血一出来，这毒就出来了。然后啊，再过几天就能长出肉芽，那可是安道全的绝活。这浪里白头张顺把安道全的情况一介绍，军师吴用一听。那你连夜就请他吧，想办法花重金把他请过来。请过来之后，让他给宋公明赶紧把他病治好。吴用也听说过，因为那晁盖晁天王给宋江托那梦啊，说是百日之内必有灾，必须江南的地灵星可以治。要说健康府就是现在的南京。正好在长江南呢，这就应了晁盖托这梦了，这都是巧合。不过巧合呀，还真就巧合到一块儿去了。宋江一听说，哎呀，只要能把这毒瘤给我治好啊，你就赶快去吧。当天晚上连夜，张顺拿了算条金100两，直接就奔江南。健康府去了。那么张顺准备好了，直接就奔扬子江来了。这扬子江是哪儿啊？就是长江，不过长江有段落，扬子江下边一直到上海的入海口，那就叫扬子江，它的总名称叫长江。你看张顺来到扬子江边，这个时候虽然是隆冬季节，但是长江它不封冻。张顺一考虑，着急过江，他就四外看个船。如果要是夏天呢，张顺浮水就能过去，可是这水毕竟很凉，等着吧。怎么没有船呢？他就顺着江边往前走，哦，就看江边芦苇荡里边冒起了烟。张顺从小就在水边长大的，他知道这儿肯定有一条船。船老大呀，劳驾您把船划过来，把我载过去，我给你点银两。那么这时候你看芦苇荡里边飘飘荡荡的就摆出一只小船，看见有这么人，这人呐长得黑黢溜光的，年纪也就在30来岁，但是两只眼睛啊贼溜溜的。 他上下就打量打量着张顺。客官呐，你要干什么去啊？
1: 啊，我想到健康府会一个朋友，虽然这天晚了，你要多少钱，我照付你。
0: 好吧，你上来吧。不过你可得多给我点钱。
2: 好说好说，张顺就上了船了。
0: 上了船之后，他就坐在船舱里边，解下了包裹当枕头，就想睡一会儿。这时候你看这个船老大呀，把船就摆起来了。张顺呐，由于他走得急，再加上啊，他找安道全的心切，所以呢，一直没休息好。你看他躺在那块儿啊，这船一摆动，就像小孩坐那悠车，悠悠乎乎的，他就犯了困了。那上眼皮和下眼皮这一打架，他似睡非睡的，就有些啊困了。这个摆船的把这个船摆到了江心，用手啊就摸了摸张顺枕着那小布袋儿，那里有黄金呐。他一摸这是钱，哼，好。他解开了绳索，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啊，嘿，就把张顺给捆起来了。等张顺一激灵坐起来之后，一看被人家捆住了，这两手捆得噔噔的。再看呐，这个船老大手里拿着一口大刀，把那金子都给我留下，过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说完话，你看他拽着绳子一脚扑，就把张顺踹到水里了。张顺咕隆一下子被捆得严严实实，就到江底了。浪里白条，张顺被人家踹到水里边啊，那个船老大把他包裹一打开，哎呀，这么多黄金呐，该着我发财呀，多少年我也没碰见个这么个大买卖呀。再说呀，张顺那水底下的功夫可十分了得。到了水下之后，他呀左蹭一下右蹭一下子，用嘴再一咬，就把这绳索咬断了。张顺把这绳子抖落开之后，好在自己有一身水下的本领啊，赶快把绳索抖落开了之后，就游到这江的南岸呐。上了岸之后，张顺湿唠唠的身子就往前爬，爬一会儿再走一会儿，这回看见亮了，就看有个小酒馆。这深更半夜的还有酒馆，赶快呀，我弄点吃的吧。张顺也确实饿坏了，咚咚咚一敲门。这时候从里边出来个老头，这深更半夜的，哪来这么一位湿唠唠的啊？这老头啊，心地挺善良。哎呀，小伙子，你这浑身上下怎么都是水呀？快进来吧。那个时候虽然十冬腊月，但是江南的气候啊还不像北方这么冷。这老头啊就把张顺让到里屋了。张顺冻得浑身直哆嗦，这老头挺善良，就给他领到炉子跟前啊，让他烤一烤，然后又找了一套破衣服给他换了，这身子多少就缓过一些了。老头看了看他，你是不是碰见江贼了？
1: 可不是怎么的，我呀来到健康府要找我的表哥，我这表哥是个郎中，我有急事找他，我带来好多钱，结果在船上被人抢了，把我呀推到江底下，好在我会水，我游过来了。
0: 哎呀，小伙子，你命大呀，这里的水贼特别多呀，该着啊你有福气呀。你碰见那个贼呀，他姓张，叫张旺啊。这个人呐，成年到背就在江上打劫呀，我们这的老百姓啊都恨死他了。可是这人武艺高强啊，
1: 再说我们听说梁山坡有些好汉

0: 我们真希望梁山泊的好汉来把他杀了。
1: 哎，
0: 我说老大呀，你怎么听说梁山泊的好汉了呢？都说梁山泊的好汉仗义呀，为民除害，只反贪官不反皇上，要替天行道，所以我们就佩服梁山泊的人呐。哎呀，老人家，我实不相瞒，我就是梁山的好汉，我姓张，叫张顺，过去我也在江边混过。江湖人称浪里白条，张顺的就是我。
2: 啊，你是梁山的？哎呀，梁山的人可好啊！
0: 梁山的人不抢老百姓，也不抢穷人，专抢那些有钱的大户，专打那些官军。你要真是梁山的好汉呐，将来把这江里的江霸、水里的水贼都给灭了，我们老百姓就过好日子了。来来来，我呀。让你见一见我的一个儿子，我儿子特别佩服梁山的好汉呐。
3: 说话之间，他就到里屋把他儿子喊出来了。这老汉姓王，他的儿子排行老六，他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王定六。
0: 因为他儿子喜欢练武，也行侠仗义，使枪弄棒，拜了好多个名师。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在这江边上呢，靠卖酒维持生活。他儿子还有个外号，活伞婆。这活伞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行走如飞呀，像闪电似的。
3: 他把儿子王定六叫出来，
0: 和浪里白条张顺这一见面，呵，哥俩唠的还真挺近乎。这王定六啊，就跟他介绍了，说是刚才啊，劫你那叫劫江鬼张望，他呢是华亭县人，这个人是民愤极大呀，当地的百姓恨透他了。可是啊，这张望他有一身本事，
3: 流氓要会武术啊，谁挡不住？你说他得有两下子，老百姓在他面前只能去受气那劲儿。王定六就把他知道这些情况跟浪里白条张顺说了一遍。那么浪里白条张顺呢，他这次来主要是找安道全，尽快的把安道全请到水泊梁山。他就跟王定六商量一下子，尽快的帮我找到安道全。但是现在浪里白条张顺手里边是一分钱没有啊。要说王定六和他父亲这爷俩确实挺善良，一听说张顺确实是水泊梁山的好汉，水泊梁山的二号头领宋江宋公明现在身上的病也不轻，要请安道全赶快给他救治。王定六跟他爹一商量，拿出了10两纹银交给了浪里白条张顺。张顺感激的是当时就给这老头跪下了。王老爹呀，你就是我再生的父母啊。老汉说，别说了，既然你跟我儿子都是好朋友了，我儿子也喜欢结交你们这些江湖上的好汉，你赶快到健康府，快去找那郎中吧。就这么着，张顺就来到了城中。安道全住在哪儿啊，他早就了解，他直接就来到安道全的家。安道全做梦也没想到，这浪里白条张顺来找他。安道全就很奇怪呀，听说你在江州闹了法场之后，你就上水泊梁山了。是啊，我说安郎中啊，我确实上水泊梁山了，但是水泊梁山我们那头领宋江宋公明得了病了，而且这病只有你能治。他就把自己特意来请这位神医，而且在扬子江中差点没被这个水贼张望给杀了，一一的跟安道全讲了一遍。水泊梁山的宋公明，安道全已经听说了，江州劫了法场之后，他就很佩服宋公明的为人。那么现在宋江有了难了，我作为一个看病的郎。

0: 奴。这李巧奴啊，不光人长得漂亮，嘴特别的甜。你看安道全每次去，他都给安道全哄得滴溜溜乱转呢，就觉得李巧奴说起话来，唱起那小曲儿是特别受听。所以呢，这安道全有事儿没事儿，总愿意就到李巧奴那儿去。这李巧奴在安道全身上也得了不少的钱。你看安道全是位名医，给人家看病挣俩钱儿，嗨，都搭在这巧奴身上了。巧奴也非常会来事儿，人家也会哄，这可真是哄死人不偿命啊，把安道全的兜都哄干净了。安道全他就把这个事儿啊跟张顺说了。哎呀，我有一个李巧奴跟我来往的密切，我要走了，我怎么也得见见李巧奴啊。这张顺一听要见见李巧奴，再说男女之间这事儿啊，张顺也理解。好吧，那我就陪你去一趟。不过咱可说好了，你跟巧奴交代完了之后，咱可赶快走。我哥哥的病着急呀，他的命就压在你身上了。好了，我明白，我保证不耽误事儿。当天晚上，他就领着张顺来到李巧奴的家。这安道全得给巧奴介绍介绍啊，说是巧奴啊，这个是我兄弟啊，张叔叔，哎呀，请坐吧。这巧奴会说话呀，赶快亲自就安排了酒菜。实际呀，张顺在安道全家已经吃完了，可是架不住巧奴的劝呢，非得让张顺呢在他家再喝点酒。张顺说好吧，浪里白条张顺跟这巧奴再加上安道全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巧奴啊叭叭的可非常会说，能说会道。你看说着说着天就晚了，就在这住下吧。当天晚上张顺呢他自己住一个房间，安道全和巧奴就住在了一块儿。这天晚上安道全就把一些情况跟巧奴讲了。他说巧奴啊，我要出趟差。啊，你干什么去呀？我呀到山东去。山东那多远呢？是啊，那道虽远呐，但是必须得去。这山东有这么一个水泊梁山，这水泊梁山有一位首领姓宋，叫宋公明。他呀得了一个病，就是背上长个大毒痈，也叫大火疖子。只有我这药能手到病除啊，所以啊我要去一趟。可是这巧奴啊就杀起尖来了，小嘴会说话呀。哎呀，你可去不得，你要去啊，那你也得把我带去，你一去就得去一个多月。哎呀，这一个多月可苦死小奴我了。这个贱女人一撒娇，安道全还真就犹豫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2: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2: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1: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2: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对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1000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2: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6: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7: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8: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9: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 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20: 刁发星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星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1: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八条，
2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据看下其他

0: 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调查经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调查星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0: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调查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7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3: 一般他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2: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1: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调查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调查星说，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 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5: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5: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5: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0: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资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 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5: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4: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5: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4: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5: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白海豚残余环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影响。各地降水情况如何？怎样做好应急抢险工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超1300人受伤。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0: 丰县瞭望，075型湖北舰通过全汛考核，反蛙人火箭炮亮相。从水下到空中，如何构建2栖攻击舰立体防御体系？
1: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逝世，享年97岁。请听报道，把最好的歌唱给祖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水利部于昨天22: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通报，该国8月10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234人。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11号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阿西夫说，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在阿曼湾行动向一艘货轮开火。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此外，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号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此外，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当地时间11号下令，禁止美国邮政总署依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限制邮寄投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总理阿努廷当天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支及黑市枪支。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的比赛11号继续进行，中国选手向鹏、王曼玉分别晋级男单、女单32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河南中东部和南部、安徽北部、湖北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河南省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今天仍处于强风雨天气当中。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请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南目前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我现在的位置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从前天夜里到现在整整1天2夜，雨一直没有停，雨势也不小。 那我注意到在一些有积水的路段区域，市政人员把雨水篦子、预警盖打开加速排水，并设置了警示三脚架，引导过往车辆和行人安全通行。那据河南省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河南大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以及新乡南部、洛阳东部、信阳北部等地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同时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郑州中北部、平顶山局部、许昌西北部达到了红色预警等级，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持人，
0: 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举措，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目前河南多地已经发布了停课、停工、停产、停业通知，各山涉水景区临时关闭。那持续强降雨大大增加了城市的防汛压力，郑州全市139座水库目前是运行平稳，部分水库有序下泄。在陇海路新田大道和一片区等关键防汛点位，共出动了市政、环卫等防汛人员5300多人，防汛巡查车辆183台，移动泵车86台，确保一旦出现积水险情，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河南省水利厅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水库、河道等水工程开展科学调度，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棚库迎洪。铁路方面呢，国铁郑州局启动应急预案，对管内铁路线路、桥梁隧道、路基边坡等关键设备设施开展了全覆盖拉网式的安全隐患排查。郑州东站采取临时举措，妥善处置列车晚点、临时变更、停运等突发情况，全方位的升级雨天旅客服务保障举措。在今明两天降水的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郑州局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对京广正太正西高铁管内区段实行抽线降速运行，提醒旅客注意查看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那针对降雨天气引发的航班变动、旅客滞留等情况，郑州机场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预案，增设多处现场咨询引导岗位，在值机区、特殊旅客休息室等关键点位巡回值守，全方位细化极端天气下的各项服务举措。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3: 再来关注北京，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根据预报，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或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0: 水利部昨晚10:30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来协助指导。
3: 北京全市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城区一机治水点位3个责任人，即雨中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及管控责任人、积水抽排责任人，有序到岗履职，提前预置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
0: 经历昨夜今晨的降水之后，北京城区内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情况怎么样？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的主路下凹槽区。那么从地形上直观来感受啊，这是一处典型的室内积水内涝风险点位。那么隧道内呢，地面此时是极少有积水的，而隧道的一侧是北京西站北广场位于地下的出租车的试车区。那么目前呢，我在这里能看到车是非常有序的在排队接应乘客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地下区域，一些非常重要的行人的出入口处，刚刚我看到防汛沙袋、防汛沙箱等等物资已经摆放的整齐。那么在刚刚过去的一个多小时当中，这一带的雨势啊出现了一个波动，雨小的时候几乎不用打伞，但是当前雨量非常的大，又正值早高峰的时段，交通可能会受到一些降雨的影响，所以在这一带出行的市民或者是乘车的旅客可能需要在时间上打出一些提前量。 那么刚才我也在西客站隧道的周边进行了观察，在隧道的上方，北京西站北广场相邻的主路上，我刚刚看到北京排水集团的大型抢险车辆正在备行当中，而北京西站北广场的出租车、公交车都在有序的停靠和行驶，地面场站、进站口包括落客平台也都没有雨水倒灌的情况，铁路列车的发车秩序也整体非常的平稳。那么在一路向西经过莲花桥，桥上有防汛人员早上在值守，那桥下也停靠着随时待命的防汛应急的车辆。那么据了解，在昨天白天，北京排水集团就已经对这一点位进行了提前的布防。那么另外呢，按照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的防汛调度，防汛态势分析指挥调度系统能够对全市的情况来进行预警和监测，除了雨情和水情，也能够直观的看到积水点位的情况。那么一旦出现积水呀，就会立即和北京市防汛办联通，尽快的进行排涝。那么在这里呢，首先想跟大家再次来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处观察点位。此前呢，北京市水务部门从通过梳理近十年的积水内涝风险点位的台账，同时辅助水文水动力模型、大数据统计等等技术，形成了一份面向公众发放使用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作为汛期积水内涝风险提示的参考工具之一。那么这份地图呀，又包括了典型的历史积水内涝点、张澳市立交桥以及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三部分。而我目前所处的这处莲花池东路西客站隧道主路下凹槽区，是为数不多的同时存在于这三张图的风险点位。特别是在积水内涝风险分布图的这张参考图当中啊，水务部门根据区域内的不同积水内涝的深度划分了四级风险，而这处风险点位是属于红色标识的高风险区域，也就是说水深可能会严重影响人员和车辆安全，一旦出现险情就会禁止进入。所以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受台风唐薇的影响，到13号北京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短时雨强大，致灾风险高。水务部门发布的这份市内的积水内涝风险地图也供市民们出行时参考，需要注意防范。当然呢，我这里还有一份可以供市民关注的出行服务贴士，就是近日北京水务部门和高德地图共同推出了积水地图服务，将近800个监测点数据纳入了导航系统，点位积水深度可以以厘米级展示和实时更新，并且针对北京市的一个防汛实际，对积水等级的标示进行了一个属地化的调整，也就是说水深在15到27厘米之间为中度积水，水深超过27厘米就是严重积水。那后续呢，更多的积水监测数据也将纳入到导航平台，并且不断的去扩大监测范围。那么从具体使用上来讲呢，如果市民依托地图导航出行，当行驶到积水点位之前，系统会根据积水的程度进行分级预警，对于中度严重的积水路段，会采用语音播报的形式提醒驾驶员小心驾驶。

0: 是帮助规避积水风险减位。当判定前方为重度积水的高危路段时，系统会自动规划绕行路线。那么市民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导航中随时打开啊，一种是搜索积水地图，一键进入专区。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地图的首页右上角点开图层，再开启交通视线，积水点位就会自动显示。那么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韩雪莹。
2: 白海豚于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其风力进一步减弱，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其停止编号，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停编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1: 白海豚于7月27号下午2点生成，昨天下午5点停止编号，存在了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够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登陆之后千里北上，给我国北方多地带来了明显的强降雨，短期内影响还将持续。为什么在台风减弱之后还能够带来如此多的降水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3: 白海豚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4: 台风环流的减弱不等于台风影响的结束，受到台风以及它后续这个残涡，还有北方冷空气以及它东侧另外一个台风水汽的接力的影响，我们国家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3: 此次比较反常的一点就是台风白海豚登陆点在浙江，减弱之后却给北方造成比较大的风雨影响。不同于多数台风登陆之后快速耗散，白海豚储存了巨量海洋水汽，残余环流一路北上，和北方冷空气相遇，再叠加地形抬升，就把强降雨输送到了千里之外的北方区域，出现了风减弱雨增强的现象。与此同时，本次台风影响时间异常持久，远超普通台风。对此，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表示，
5: 普通台风的移动速度通常是20到25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它的移动速度小于15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走得比较慢的台风，那它会在一个地方长时间的滞留，那所以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影响呢也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造成的这种积涝灾害呢也是比较危险的。那对于移动速度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这种台风呢，就是走得特别快的这种台风，那它带来的这种风雨呢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对局地的这种突然间的打击啊以及这种破坏积累呢都是比较局地和比较强烈的。通常呢一个走得慢悠悠的弱台风带来的这种积涝的一个灾害呢要远远超过一个急匆匆的一个强台风。
3: 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11号到15号，黄淮、江淮、江汉及华北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同时，上述地区江河水库水位仍处在高位运行，水利部门也已经部署针对退水阶段的工程风险开展工作。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副司长严培华介绍，
6: 应对台风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在台风来临之前要提前把水库的水位降下来，为后续更大的洪水留足防洪的库容，洪水来的时候呢就利用这些库容把大流量的洪水给拦住，这样从根本上就可以降低流域的洪水风险。
3: 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山体滑坡是斜坡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的滑动灾害，常伴随暴雨发生，破坏力极强。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持续降雨时要留意斜坡裂缝、土体鼓包、树木倾斜、泥水渗出等异常征兆，发现征兆立即撤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哥伦比亚强震灾后的救援处置工作的进展。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 7.5 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根据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当地时间11号的通报，强震已造成234人遇难，131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1: 此次地震是哥伦比亚过去数十年来有记录的最强地震。哥伦比亚的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国也有震感。
0: 北京时间昨晚，总台记者廖开迪抵达了重灾区哥伦比亚卡利市，我们先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此次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之后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其中包括佩雷拉卡利以及周边地区。此外呢，震中的乔克省和卡尔达斯省受灾也较为严重。交通方面呢，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克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那么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佩雷拉等地已经实施了宵禁，其中呢，卡利进一步加强了军警力量部署。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在广场、街道等地点接受社会的捐赠，再将食品、饮用水等物资发放给受灾群众。那么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多个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提供援助，包括派遣救援力量和提供救灾物资。
0: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地震与火山活动无关。那么强震究竟由什么引起？这次地震的震源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仍然造成了重大伤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都没有任何关联。不是火山，那是什么原因？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梦谈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是板块俯冲面上边的俯冲作用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4: 哥伦比亚所处的地区处于南美的北部，安第斯山南北有好几千公里。哥伦比亚呢，基本上在它的最北侧。安第斯山脉就是因为西部的板块俯冲到南美的下边形成的。这个地区呢，典型的就是两个大板块的俯冲带所造成的构造活动。这个地区它产生地震的主要是两种机制。一种呢是板块的俯冲面，就是西侧的板块呢向斜下方插入到南北板块下边，在板块的俯冲面附近呢就会引发强震。另外一种呢就是这种俯冲强烈的向东推挤，使得安第斯山脉前边的丘陵区域呢，也包括安第斯山前的谷地，也会发生一些浅源的6级左右的地震。俯冲面上的地震呢，震级可能更高，会达到7级多。那么这次地震呢，就是这么一个机制，就是板块的俯冲面上边的俯冲所造成的一次强震活动。
3: 此次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破坏。高梦谈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很多房屋是抗震性能较差的脆性建筑，难以抵抗长时间的震动。
4: 首先呢，造成损害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房屋建筑抗震的性能不太好，基本的是以脆性的建筑为主，也就是说它里边的钢筋呢，用的一些连接的材料、韧性的材料比较少，它本身是属于脆的，脆的东西就容易裂。这个地震呢，它是在俯冲面上边，错动的那个断层面距地表的距离确实比较远，但是呢，因为震级比较大，所以呢，到地表的

0: 它的错动的加速度虽然不是很强，但是呢，也能够对房屋建筑，特别是脆性建筑，达到破坏的程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是像这种7.5级的地震，它的破裂面一般的都比较大，比如说100公里乘上20公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边的一个断裂的面，所以它引起的地表的强烈震动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可以想象，一个中等的震动，房屋建筑是脆的，时间短它可能就是裂了个缝，但是20-30秒持续的这样震动呢，可能这些缝就逐渐的裂大，最后就是倒塌。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发表声明，慰问哥伦比亚地震灾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大使向哥伦比亚地震罹难者表示哀悼。世界粮食计划署也已对哥伦比亚地震灾区展开援助。
2: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昨天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伦比亚地震救灾。
3: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对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进行全训考核，舰艇编队在南海某训练海域组织了舰炮对空抗击、对水下自防御等多科目考核，全训考核合格，意味着全舰战力通过了检验，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1: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汽艇、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2: 这次全训考核聚焦精细化实战练兵，湖北舰检验了反蛙人、反水下无人装备等全新防御能力，构建起空中、海面、水下立体化防御体系。那什么是全训考核？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0: 你和我，
11: 我
10: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0: 欢迎光临，
1: 那个
0: 要买花吗？
1: 有百合吗？
0: 欢迎光临，
1: 我叫夏阳，
2: 谢谢光临。
1: 夏天的夏，阳光的阳。
0: 他会来？他不会来。
2: 果然是我太傻，
0: 不会来。
2: 还要等吗？
0: 他不会来。
2: 回家吧。
0: 哦。
1: 下个月五号
2: 是
1: 他生日
2: 吧？
1: 到时我一定要给他。
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1: 我来讲吧。
0: 你知道他喜欢什么花吗？
3: 你喜欢夏阳？
4: 我叫雅文，
3: 是吧？
4: 我男朋友
0: 我
4: 叫夏阳吗？
0: 是害怕的，你想怎样？
2: 明明是我，
4: 请你离他远点吧。
0: 打120撞到人了。
1: 雅文，
0: 撞
1: 雅文，
0: 雪。
5: 多听听广播剧，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

看来今天要下雨呀、啊，夏阳，你那的天气好吗？离开那座城市3年了，你还好吗？

0: 有人吗？我要买花。
1: 啊，来了。需要什么花？
0: 哎呀，情人节当然要玫瑰啦。哎，包好看点啊。
1: 放心，需要写卡片吗？
0: 要啊，就写亲爱的，我爱你。
1: 好了，祝你情人节快乐。
0: 行，谢谢啊。
1: 又到情人节了呀，又是一个人的情人节呀。我叫晴子，25岁，花店老板。也许应了“知者无一”这句话，从事着如此浪漫工作的我，却一直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其实我一直是个乐观的人，只是每到这个节日，心里多少有些寂寞。我却忘了，寂寞会惹祸。唉，既然没有人送我花，那我就送自己一束吧。晴子，要爱自己哟。第25个单身情人节快乐。
2: 那个。
1: 我很快乐。啊，我好白痴。
2: 请问。
1: 此声音为帅哥出没。欢迎光临，要买花吗？啊。吓到你了，刚才你看见了？不好意思呀，我自己无聊玩呢。你知道我们这些小店主都比较无聊嘛。晴子，振作，别见到帅哥就头晕。虽然真的好帅呀。
2: 你说什么？
1: 啊？Nothing， 帅哥，要买什么花？
2: 哦，那个有百合吗？
1: 哦，玫瑰一大束。
2: 那个我想要的是百合。
1: 啊？啊，百合？可是今天是情人节。
2: 我还是想要百合。
1: 哦，好的。好了，需要写卡片吗？
2: 谢谢，不用了。
1: 你好，浪漫鲜花店。啊，一束薰衣草。好的，放心，一定给您准备好。好的。唉，薰衣草，等待爱情呢。那天那个百合帅哥再没来了呀，只是过客吗？哎呦，我在想想些什么。今天是个晴天呢。
2: 有百合吗？
1: 啊？
2: 又在发呆啊？
1: 啊，百合，有。稍等，马上就好呀。
2: 嗯，这百合很美。
1: 是啊，给，包好了，漂亮吧？
2: 嗯，谢谢。
1: 欢迎光临，要啥？
0: 康乃馨。
1: 康乃馨。欢迎光临，谢谢光临。他会来，他不会来，他会来，不会来，他不会来，他一定不会来了。但是晴子，生活还要继续。

0: 我发现每次你都在发呆。
1: 你来了，
0: 嗯。
1: 还是百合对吧？今天的百合很新鲜，你来对了呢。
0: 不了，今天不要百合。
1: 怎么了？
0: 今天我想看看别的花。
1: 哦，你慢慢看。菊花茶，免费的哟。
0: 哦，谢谢。
1: 有心事？
0: 我不知道该买什么。
1: 不会呀，是要送给谁？我帮你参谋一下。
0: 是送给朋友的。
1: 哦，是女朋友吧？这有什么不好意思？你知道她喜欢什么花吗？
0: 这个。
1: 没事儿，你觉得她是个怎样的女孩？
0: 她是一个很安静的女孩，就像是春天的阳光，给人的感觉很舒服，很舒服。
1: 哦，是吗？送茉莉花怎样呀？朴素自然，清静纯洁。
0: 茉莉花。
1: 怎么？不行吗？
0: 行，谢谢，那就给我来一束吧。
1: 怎么这么赶？慢点儿，台阶，别摔了。
0: 谢谢你，他接受了我的花了，太谢谢你了。
1: 哦，是啊。
0: 以后我还会经常来的，我走了，谢谢你啊。
1: 不客气，我等你。
0: 发呆店主，你叫什么？
1: 什么发呆店主？我叫晴子。
0: 哦，我还是觉得发呆店主好听。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呢？那你叫什么？
0: 听好了，我叫夏阳，夏天的夏，阳光的阳，好听吧？
1: 哦，好听。
0: 那必须的。
1: 好臭屁呀！
0: 哈哈哈哈。
1: 喂，怎么？今天待的时间这么长呀？不用去陪你心爱的女朋友吗？
0: 这几个星期天天来，你烦我啦？
1: 那倒不是，你有事吧？说吧，什么事儿？不会是要做什么奇怪形状的花球吧？
0: 不是不是，
1: 哦，那就好。
0: 那个，你快忙完了吧？
1: 就快了，怎么？
0: 星子，下个月5号是他生日了，到时。我一定要给他个惊喜，我来剪吧。
1: 不用。
0: 星子，
1: 没事儿，我捡就好。这个扎手，你挑好礼物了吗？
0: 我不知道送他什么，到现在都没想好。你看，
1: 要不要我帮你选一下？
0: 好啊，我最相信你了。我就知道，晴子你最好了，认识你做朋友真好。那就后天下午我来找你，不见不散哦。
1: 好。朋友呀，果然是我太傻，还要等吗？算了，回家吧。
0: 晴子，
1: 我以为你不来了，
0: 晴子。
1: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吗？
0: 我和他吵架了，
1: 是吗？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点小事儿，是我不好，他才会。
1: 那你道歉了吗？
0: 还没有。
1: 那你，
0: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不生我气了吗？
1: 不如送黄玫瑰给他吧，黄玫瑰代表歉意，或许他收到后会原谅你的。

傻子，他早忘了，还想继续等吗？唉，这次真的该走了。

0: 晴子，早安。
1: 早安，夏阳。今天这么早呀？
0: 是啊。
1: 有事吗？
0: 他原谅我了，昨天真是谢谢你，好像每次都是你帮我出主意，我都不知道怎样报答你。
1: 是吗？不用客气，我们是朋友呀，是你说的。
0: 还有一件事，晴子。
1: 啊？什么？
0: 就是上次说帮我选礼物的事儿，记得吗？
1: 哦，嗯。
0: 你还愿意陪我逛吗？
1: 嗯，可以，不过我要到晚上才有空。
0: 没问题，到时我过来接你。
1: 嗯，好，我等你。好吧，关门。
0: 关门啦。
1: 你来了。
0: 早来了，怕影响你生意，就在对面的咖啡店等着，看你关门我就过来了。可以走了不？
1: 嗯，好。这个项链如何？
0: 我相信你的眼光，就这个了。
1: 这么信任我？
0: 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
1: 啊，对呀。

0: 下雨天，睡觉天呢，好困，好无聊。欢迎光临。
1: 啊，雨好大，能躲一会儿吗？一会儿雨小了我就走。
0: 可以的。
1: 谢谢啊，你的店好漂亮啊。
0: 谢谢，你的项链很漂亮。
1: 是吗？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0: 哦，是吗？真的很好看，他眼光真好。
1: 谢谢。你好，我叫雅文，我男朋友叫夏阳。姐姐，你叫什么？
0: 晴子。
1: 晴子。
0: 嗯？什么？
1: 没什么。哎，雨好像小了点儿。谢谢你啊，我先走了。
0: 雅文是吗？
1: 欢迎。
2: 晴子，我带他来看你了。
0: 哦，哦，他就是你的女朋友。
2: 是啊，雅文，他是我朋友，我经常在他面前提起你，但是却没带你来过，所以这次。
1: 所以这次他带我来看你啊。
0: 要喝茶吗？我这只有菊花茶。
1: 其实我们见过面了，那天下大雨，我跑到晴子的花店里避雨。晴子可能不记得了吧？
2: 是吗？
0: 啊，我忘记了。
2: 可能是晴子好事做多了，不记得了吧？她属于天然呆。
0: 喝茶喝茶。
1: 抱歉，姐姐，我不爱喝这个。
2: 雅文。
0: 哦，抱歉，那白开水好吗？我这。
1: 没事，我还是喝菊花茶好了。
0: 欢迎，雅文，你怎么来了？
1: 晴子，我有事和你谈，有空吗？
0: 有的，你喝什么？我去给你弄，我新买了咖啡。
1: 我知道，你喜欢夏阳，是吧？
0: 我。
1: 是吗？
0: 是，你想怎样？
1: 请你离他远点吧。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要求你这样做，但是作为一个朋友，你所做的已经超出太多了。这样的话，我想你会好过，我也会好过。
0: 这就是你要说的？
1: 是。
0: 那么接下来是我要说的。没错，你是没有资格。对不起，我是不会离开他的。只要一天他把我当朋友，我都不会离开他。
1: 他喜欢的是我，不是你。这个你我都很清楚，对吧？我没有要你离开他，我只不过是要你离他远点儿。作为一个朋友，我想你很清楚自己已经做太多了。
0: 如果他真是喜欢你，那你为什么怕我呢？他真是喜欢你，哪怕是别人来抢也抢不走。
1: 你
0: 所以没什么事儿，你可以走了。
1: 你
0: 害怕的明明是我。
3: 撞到人了，
2: 小文，小文，
0: 轩。
2: 那天我看见他来找你，
0: 嗯，
2: 他说你喜欢我，
0: 嗯，
2: 嗯，
0: 对不起，对不起，
2: 嗯，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夏阳。就如同他从来没有在我的生命里出现过一样。我叫晴子，28岁，花店老板。也许应了“知者无意”这句话，从事着如此浪漫工作的我，却一直没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浪漫降临。其实， 我一直是一个乐观的人，只是每到这个节日，心里多少有些寂寞。不过我记住了，寂寞会惹祸。
4: 有人吗？我要买花。
0: 啊，来了。需要什么花？
4: 哎呀，情人节当然要玫瑰啦。哎，包好看点啊。
0: 放心，需要写卡片吗？
4: 要啊，就写亲爱的，我爱你。
0: 好了，祝你情人节快乐。
4: 行，谢谢啊。
0: 今天是个好天气啊，夏阳，你那的天气好吗？我过得还好。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晴子由丽央饰演，夏阳由鸢飞饰演，雅文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云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